0: 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 记者从自然资源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计划行动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红树林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生态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截至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13年间提高了近4岁。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当中，我国是卫生健康事业进步速度最快、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之一。
1: 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的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和4.4%。总体呈现出稳中有增的发展势态。
1: 再来关注，8月1号起，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开始实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明天起施行。条例其中提出，对退役军人创业将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明天起施行。新规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
1: 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明天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是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
0: 近日，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天起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且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
1: 7月10号，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扩大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范围的通知发布。自明天起，辽宁、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四川、新疆等8个省区纳入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范围。
0: 通知提到，参与试点的

0: 专卖店、直营店等经营场所可以根据消费者个性需求现场自行开展两种以上已备案普通化妆品的小批量简单调配、分装等服务。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我省近日印发规范统一全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筹资与待遇政策的指导方案，方案围绕缴费政策、缴费年限、待遇保障三大关键环节统一标准，配套出台平稳落地实施举措，切实保障广大参保职工长远医疗保障权益。
0: 其中提出进一步规范缴费基数和费率政策，拟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将各地职工医保，其中包含生育保险的单位缴费费率，逐步过渡到企业7.2%左右，机关事业单位7%左右。
1: 记者近日从省安委办了解到，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今年底将收官，为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省安委办自行即日起至12月底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评估工作。
0: 评估综合年度考核巡查督查督导工作，采取自评加现场评估加帮扶指导模式推进，各地各部门围绕8大行动对照任务清单自查，形成自评报告。省安委办将组建专项工作组，抽调行业专家参与，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核查等方式，逐事开展评估，同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帮扶，指导企业立行立改、立行立改，实现评估与整改同步落地。
1: 记者从省汽车办获悉，今年1至6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4项均居全国第一。
0: 下面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30项市政府民生实事以及8项人大代表民生实事总体推进良好，截至6月底，3项提前完成，9项超蓄时推进，其余项目有序推进。
1: 7月16号至8月16号，我市开展为期1个月的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专项行动，旨在巩固前期的清源固安食品安全大起底大清零整治成效，推动我市代用茶产业短期提质整改，长期规范升级。
0: 日前，2026年亳州市属学校银龄教师讲课计划招募公布，我市面向主城区的退休教师开展招募银龄教师30名，年龄不超过65周岁，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7月24号到8月4号。
1: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大家可以下载安装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击查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9: 俺家没带号，俺家是刷号。
8: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10: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11: 谢谢阿姨，再见。
10: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8: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10: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0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7: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

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气温28到35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郭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气温28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气温27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利津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气温26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投诉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8558116。8558136。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新一轮的油价调整通知。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那么最新的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每吨700元。每吨675元，折算零售涨幅参考，92号汽油预计每升涨0.56元，95号汽油预计涨每升0.6元，0号柴油预计涨每升0.58元。那么现阶段全国燃油零售均价，92号汽油均价是每升7.4元，95号汽油均价是每升7.9元，0号柴油均价是每升7.05元。那么今天晚间油价呢或将迎来上涨，燃油车可以在今天24点调价前完成加油，省下一笔出行开支。

下面说一下关于亳州高新区新增两处机动车违法停车严格管理路段的通告。为了确保道路安全畅通，维护良好的道路通行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决定在亳州市高新区新增两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具体为香浦路老君大道至文采路路段，第二条路是曹洪路莲花路至养生大道路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提醒纠正的同时予以处罚：一、在严格管理路段违法停车的；二、压占人行横道网状线违法停车的；三、违法停车造成车辆缓行或拥堵的；四、违法停车造成交通事故的；五、同一机动车当日已被提醒纠正后再次实施违法停车行为的。驾驶人在其他路段停放机动车时，也应该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指示，在机动车停车泊位、停车线或者是界定的起止点范围内，按照限制的时长，未限制的除外哈，规范有序、顺向停放车辆。违反规定的，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予以处罚。

那么与此同时，关于启用警用摩托车车载移动交通违法取证抓拍设备的通告，为了进一步净化道路交通秩序，促进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保障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新大队将于2026年的8月7号起，启用警用摩托车车载移动交通违法取证抓拍设备，对辖区内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取证。取证设备将对下列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取证：一、违反规定停放；二、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那么，目前呢，这个电三轮违规上路也是持续严查的，提醒所有的亳州车主，电动三轮车千万别再乱骑。亳州交警持续高压管控，严查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的行为。那么目前呢，有多起案例曝光，大家赶紧自查，别再被罚哈。

案例一，私自加装车棚，当场整改。很多车主以为哈，只要有牌照就能随便骑，其实大错特错。7月29号上午，在市区汤王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路口，交警执勤的时候发现，部分已备案上牌的电动三轮车违规私自加装车棚。交警现场提醒，车棚严重遮挡视线，车身稳定性变差，刮风下雨极易翻车，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属于违规行为，必须拆除。案例二，新车挂旧车牌不合规，直接叫停。交警在执勤当中，一辆悬挂备案牌照的这个三轮车被交警拦下核查。交警当场指出问题，通行证备案车辆是银灰色的金鹏三轮车，而现场的车辆是蓝色的金迪三轮车，车型和颜色完全对不上。车主解释说，旧车损坏报废，新买的三轮车后直接把这个旧牌啊给装在了新车上。交警明确提醒，牌照车辆必须一一对应，车辆更换之后需要主动前往通行证申请地变更车辆备案信息，私自挪用号牌属于违法行为。案例三，无牌三轮车闯禁区直接拖移。市民朋友他说，知道以前三轮车很乱很堵，也知道这里禁行，就是抱着这个侥幸心理哈。面对交警的询问，一名无牌三轮车车主是这样坦言的。那么这位车主明知道城区禁止无牌三轮车通行，新买车辆未办理任何备案手续，依旧违规上路。针对此类的行为，交警依法处罚，并将车辆统一拖移至治理区外。案例四，残疾人专属牌照严禁专车不专用。这里当中啊，还发现这个特殊的情况，就部分车辆悬挂 F 开头的残疾人专用备案的牌照，却由非残疾人驾驶。交警也是严肃告知了车主，这类牌照是针对特殊群体的一个便民政策，仅限备案本人专用。如果家人、他人随意驾驶，完全违背了三轮车治理的初衷，属于违规使用专用通行资质。那么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亳州电三轮禁行的范围哈。禁行的时间是全天候24小时，常年执行。禁止区域是北一环以南、古井大道以东、博吾大道以北、木兰大道以西、合围中心城区。除了官方审批备案车辆外，所有电动三轮车禁止驶入。亳州交警呢，也采取定点严查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模式，持续治理电动三轮车的乱象。无牌无证闯禁行是私自加装车棚改行，牌照与车辆信息不符，残疾人号牌非本人驾驶，闯红灯逆行乱闯乱行，凡是禁行区内违规行驶的三轮车，一律依法处罚，车辆拖移。同时提醒这个合规备案的车主哈，持证上路也要遵纪守法，文明驾驶，不违规改装，不危险骑行，共同维护城区安全畅通的交通秩序。

0: 近期啊，有不少细心的司机朋友可能发现了，在经过神农大道与养生大道路口的时候，等红绿灯似乎没有以前那么漫长了。这可不是错觉哈，而是因为这里上线了雷士融合自适应信号配时系统。以前啊，为啥总等红灯？以前是固定时长的红绿灯，不管这个车多少，都要按部就班。车少的时候呢，绿灯空放；车多的时候呢，排队过不去。东西方向左转和掉头还共用一条道，高峰期呀，堵上加堵。雷士融合系统怎么工作呢？它有三个大招。这次试运行的雷士融合系统啊，就像是给红绿灯装上了天眼和最强大脑。第一招呢，就是看得准，多维度感知车流车速。路口安装了这个雷达视频一体化的感知设备，全天候不间断地盯着路口。比如排队多长，车流多大，速度快慢，是大货车还是小轿车，这些数据哈，实时采集，一目了然。第二招呢，算得快，智能动态调整红绿灯放行时长，结合实时的车流的数据进行分析测算，自动分配各个方向的这个绿灯通行时间。车多呢就多放一会儿，车少呢就少放会儿，减少无效绿灯时长，从根本上啊缓解绿灯空耗、车辆二次排队等问题，缩短车辆的等待时间，提升路口的通行能力。第三招，有底线，设置时长底线，保障行人、非机动车通行。当然，智能不能代表任性。系统给各个方向都设置了时长底线，不管车再多，也要确保行人和非机动车有足够的时间安全过街，既顾效率，更保了安全。那么这个效果咋样呢？这套系统上岗之后啊，路口的通行效率那是肉眼可见的提升了，告别了空档，绿灯不再放空啊，道路资源利用率拉满，缓解了排队，二次排队现象大大减少，高峰期通行啊顺畅多了，安全升级，提前消除左转和掉头的冲突点，开车更安心。那如果哈、咱们亳州的车主下次在经过神农大道与养生大道路口的时候，不妨感受一下智慧交通带来的顺畅体验。下一步呢，还会有大动作，这只是个开始，是公安局交管支队将持续依托数字化智慧交通手段，让咱亳州的道路越来越畅通，出行越来越舒心。智慧亳州不仅是说说而已，它正在悄悄改变着我们每一次的出行体验。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给身边开车的小伙伴。
1: 我与火山的太阳。
0: 那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看一下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0-6-1072，维权热线500-6-107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如果您也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投诉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分别是8558116、8558136。高新消防开展夜查行动，158辆违停电车被贴条啊，是电动车哈、啊，电动车上楼充电、停放这个堵塞、疏散交通，安全隐患重重，但是仍有这个居民心存侥幸。7月29号晚上的时候，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多个督查组深入辖区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夜查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电动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等行为。

当晚，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共对158辆违规停放的电动车进行了贴条，并责令物业公司现场将车辆挪移至指定的停放区域。在龙凤家园小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随机走进一栋单元楼，发现多辆电动车违规停放在门厅、走廊乃至高层的疏散通道上，还有部分的业主正在将电动车推进电梯，而电梯门上明确地张贴着"严禁电动车进楼入户"的一个警示标识，这些业主依旧是我行我素。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当场予以劝阻，并对车主进行安全教育，要求他将车辆移至室外合规的停放点。同时呢，检查当中还发现个别的住户在楼梯间堆放杂物，严重阻碍逃生通道。执法人员呢，当场责令物业立即通知业主清理掉。那么随后，检查组又来到了这个南湖汇小区，发现，几乎每栋楼的门厅内哈、都有这个电动车违规停放。执法人员呢，逐一拍照取证，并且张贴违法停放告知单。据现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介绍，此次贴条属于首次警告，被贴条的电动自行车将会逐一的录入系统。如果同一辆电动自行车再次发现违规行为，将予以公开曝光，第三次发现将依法进行行政处罚。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的这个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说，当晚行动覆盖多个小区，累计贴条提醒大概有158辆违停的电动自行车，后续呢将常态化开展夜查，持续整治电动车入户、飞线充电、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他呼吁广大的车主自觉规范停车、安全充电，共同维护生命通道畅通，切实保障自身和邻里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会回来。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3: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4: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3: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4: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5: 我们没有名字，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机务。
2: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6: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3: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7: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爱生命，
6: 预防溺水。
7: 珍爱生命。

越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争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0: 上班途中我陪你，
1: 下班路上还有我。
0: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1: 我是百惠。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添加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在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车哈。
1: 嗯，
0: 夏季行车，我觉得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那个，
0: 春困
1: 秋乏夏打盹儿啊。所以呢，夏天大家开车，首先要预防的就是
0: 困、
1: 疲劳驾驶。
0: 哎、对、嗯，是的，因为随着这个气温升高，人体的皮肤它的血管舒展嘛，大脑这个供血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减少。
1: 嗯，
0: 驾驶员就容易出现这个反应迟钝，然后瞬间瞌睡的一个情况。
1: 哎，是的。
0: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预防疲劳驾驶。
1: 嗯，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疲劳的原因。第一呢，是生理上的原因，第二是环境上的原因。
0: 对，
1: 生理原因大家都可以理解啊，夏天呢昼长夜短，人体代谢旺盛，但是末梢呢产生困倦，血管扩张导致大脑呢供氧量下降，就容易产生困倦。
0: 嗯，
1: 环境原因呢是说，比如说大家去上高速的时候啊，高速公路呢景色单一啊，车速恒定、
0: 嗯、
1: 容易被催眠。有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山区过隧道也是容易被催眠、啊、
0: 对，是的。
1: 那有数据显示，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的时候，打瞌睡3秒，车辆就盲驶近100米，这往往就是生与死的距离了。
0: 对，是的。那么如何预防这个疲劳驾驶呢？其实我们首先啊，睡眠是根本。
1: 嗯，
0: 大家一定要保持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避免熬夜。如果第二天你要跑长途，前一晚切记啊，这个加班熬夜或者是过度兴奋都是不可以的哈。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饮食啊要有讲究，午餐七分饱，减少高糖高碳水米面的一些摄入。
1: 嗯，
0: 因为过饱它就容易导致餐后嗜睡啊，大家都可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吃太饱了、嗯、然后就不想动，躺那儿就想睡觉。
1: 是的。
0: 嗯，大家也可以随身携带
1: 晕碳、
0: 对，晕碳携带一些薄荷糖、嗯、或者是无糖的这个口香糖啊、也可以是少量的一些辛辣的这个零食，可以提神。
1: 嗯，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用低温来刺激一下、嗯、车内空调呢不要开内循环加超低温风。
0: 是的，
1: 这样就容易催生困意、
0: 嗯、
1: 我们可以把温度调到20度左右，或者呢适当开窗通风啊，利用自然风来刺激面部神经保持清醒。
0: 对，那么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行车途中抗疲劳的一些操作指南哈。
1: 嗯，
0: 第一就是途中休息，连续行驶2个小时咱必须要停下来休息。
1: 嗯，
0: 而且时间不能少于20分钟，连续行车4个小时安排大休息啊，时间不少于1个小时。
1: 哎，第二呢就是听对的内容，不要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是催眠的一些段子
0: 啥的、
1: 啊、对、
0: 嗯、
1: 你可以选择节奏感比较强的一些摇滚啊，比较搞笑的这个脱口秀相声呀，或者是互动类的播客呀，能够让你的这个大脑保持兴奋。
0: 还有就是咱要调整一下坐姿，与这个微运动。
1: 嗯，
0: 你如果长时间固定这个姿势，它就会加速疲劳。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哈，你可以微调这个座椅靠背的角度，在服务区做一下伸展运动，拉伸一下你的颈部和肩部，促进血液的循环、
1: 嗯、是的。还有就是物理的干预，可以准备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涂抹在太阳穴或者是人中处，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和车上的其他成员多聊聊天儿啊，但是呢避免讨论容易让你生气啊或者是昏昏欲睡的话题。
0: 是的啊。最后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当困意来袭的时候，
1: 嗯，
0: 救命三步。其实很多的这个事故发生在驾驶员撑一撑的几秒之内、啊、
1: 觉得很困，我再撑一撑吧，结果不自觉睡着了都不知道。
0: 对，所以说当你意识到自己犯困的时候，你的驾驶能力已经低于这个酒驾的水平了。
1: 嗯，可想而知了。
0: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正确的操作是，第一步你要打开，立即打开双闪减速，然后就近驶入服务区或者是驶离高速。如果在这个国道或者是乡村路的话，就可以就近 找寻一下停车场。
1: 嗯，第二步呢，就是你可以停车后啊，设好闹钟，然后进行一个15-20分钟的小睡。研究表明，20分钟内的短睡呢，能够让我们迅速的恢复精力，而且呢，不会进入到深度睡眠导致的睡眠惯性。
0: 嗯，第三步就是下车洗个脸，做一下这个轻微的运动、扩胸运动啥的，然后等到彻底清醒之后，咱再上路。
1: 嗯，
0: 就总之哈，这个盛夏高温特别容易困乏，大家行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1: 是的，要注意劳逸结合啊，规范的休整，我们要绷紧安全这根弦，拒绝疲劳驾驶，毕竟平安才是夏日路上最美的风景。
0: 是的，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博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4: 一路相随，
3: 我是蒙娜，
4: 我是白慧。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车啊。年轻人选车呢，可能颜值是第一道门槛。
3: 的确哈，
4: 那一台车不仅要好开好用，更能够代表自己的审美态度。停在路边啊，让人能够想去多看两眼。开出去呢，能够成为话题啊，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
3: 对，
4: 那今年的新能源 SUV 市场呢，从轿跑溜背到硬派方盒，从科技极简到个性机甲，不同风格的选择可以说是越来越丰富。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按照四种主流审美风格帮大家梳理几款设计在线的新能源 SUV 车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风格对号入座。
3: 嗯，咱们首先啊来说的这款车哈、啊，就是新锐车型问界 M6。
4: 嗯，
3: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台既有这个设计辨识度，又能兼顾智能和空间的新能源 SUV， 问界 M6 是今年啊绕不开的一个选项。
4: 嗯，
3: 这款车它的外观设计是遵循极致纯净简约的设计美学，原创设计它是没有过度的那种堆砌镀铬和这个繁杂线条的。它的外观记忆点集中在前后的这个灯组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个视觉识别系统。丰富的配色和更高级的漆面工艺是它的加分项。问界 M6 呢，采用的是清漆工艺，配合全自动喷涂生产线，最终呢呈现液态金属般的一个质感。对于喜欢运动风格的年轻人啊，可以选装黑曜运动套件，整体视觉效果更加的凌厉。另外呢，它的风阻系数获得了中汽院凯瑞低风阻系车的认证，在同尺寸 SUV 当中啊属于靠前水平了。大体量的车身配合上扬的一个侧面腰线和半隐藏的门把手，整体姿态既有 SUV 的稳重大气，又通过运动流线消解了这个传统 SUV 的一个笨重感。
4: 嗯，那如果说您是偏爱轿跑溜背的运动姿态，小鹏的 Mona L03 是今年年轻人当中讨论度很高的一款轿跑 SUV。 它的设计呢是由国际团队操刀，整体呢采用的是溜背的造型，车身线条流畅有张力，低趴宽体的姿态呢是自带运动气质，无框车门，冠尾式尾灯是它最鲜明的外观记忆点。配色方面呢，也是提供了多款年轻化的车色，色彩灵感呢取自自然元素，那么在社交平台上的出镜率也是很高的哈。整体来看呢，这个车是那种停在路边就很出片的类型啊。对于追求时尚感的年轻人来说，是设计原创比较高的一个选项。
3: 对，那么如果你钟情极简科技美学的话，特

0: 特斯拉 Model Y 是这个流派绕不开的一个经典代表了哈，它没有繁复的线条和镀铬装饰，而是用干净利落的这个车身曲面和流线的这个轮廓来表达设计感的。这种少即是多的一个理念哈，让它在一众的设计当中保持了独特的辨识度，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心中科技感的一个代名词。Model Y 之所以受年轻人的欢迎哈，其实除了它本身的设计，也和它丰富的个性化的改装配件生态是有关系的。从车身改色到轮毂升级，车主哈有比较大的一个自定义空间。如果你追求简约不简单的设计风格，对品牌影响力和成熟的这个充电网络是比较看重的，那么 Model Y 是一个稳妥的选择了。
1: 那如果说您追求的是原创机甲风格的话呢，可以考虑深蓝 S07 啊，这是一个辨识度很高的选项。它采用的是原创机甲流线设计语言，前脸造型呢充满了攻击性和未来感，线条呢是锐利干脆。全系标配的无框车门和隐藏式的门把手呢，强化了运动氛围，而智能交互灯组呢是它的一个大亮点，支持自定义灯语，让车辆呢有了更多个性化互动的可能。配色上呢提供了多款亮色车漆来选择，整体视觉感受呢是偏向年轻化和运动化的。那么对于预算在15到25万之间，喜欢科幻感和电竞文化的年轻人来说呢，这个车在设计上可以说是不走寻常路，是一个能让你在停车场里不撞款的选择。
0: 那么如果你喜欢硬派方盒子的这个越野气质，方程豹啊，太七是这种风格当中比较受关注的一款，因为它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车身造型，线条直来直去的，搭配宽大的轮眉和悬浮车顶的设计，就是整体的视觉效果既有越野的粗犷感，又不失新能源车型的一个精致细节。这种方盒子风格在城市 SUV 当中并不多见啊，开在路上回头率是很高的，而且它提供了多种个性化的一个套件选择，改装潜力是比较大的。对于喜欢户外露营、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人来说，它是一款能兼顾城市通勤和周末轻度越野的一个选择。
1: 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这几款车呢，可以说是代表了不同的审美方向。比如说像问界 M6， 它是以金耀灯组啊和高级漆面工艺啊走这个精致科技的路线。小鹏的 Model L03 以轿跑的姿态打的是时尚运动牌，那么特斯拉的 Model Y 呢，它坚守的是极简科技美学，深蓝 S07 用原创机甲风追求个性不撞款，而方程豹太七则是以硬派方盒子来满足越野情怀。那么年轻人选车呢，可能并没有标准的答案，关键是要找到最能够代表自己态度的那一款，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根据外观风格来锁定自己心仪的方向，然后呢到店里去看实车。然后毕竟呢，这个车漆的质感呀，灯光的效果呀，还有这个你坐在车里面的感受，照片是肯定拍不出来的。
0: 是的。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蒙娜，
1: 我是百惠。那最近呢，这个关于加油啊，有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啊，有朋友说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啊，夏天加油可不可以这个加满，95号汽油是不是比92号的汽油更耐烧呢？那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加油秘诀啊，也是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不是真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嗯，你像这个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就是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的专家这个说哈。汽油它具有热胀冷缩的一个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就是特别容易挥发哈。油箱里边会产生大量的一个油气，内部压力也会随之升高。油箱呢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一个油气。那如果你油加得太满的话，剩余的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办法去释放，它就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一个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真的是不适合加得太满哈，因此各位这个车主朋友加油的时候一定要多说一句，不要给我加得太满。
1: 那除了夏天加油是否加满的问题，很多车主啊还会疑惑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那对此呢，这个专家居亚娜明确表示啊，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还是看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面的烯烃，特别是这个微量的二烯烃格外的活泼，非常容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只有它能够放多久，不光是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它的储存的温度、

0: 环境、海拔的这个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的工况等等，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保质期。
1: 是的，此外呢，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啊，也是被辟谣了。啊，那个汽油标号它代表的是油品的一个抗爆性能哈。
0: 嗯。
1: 常见的汽油标号是92、95、98号，啊，那么也是这个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呢，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是6.525升，两者油耗其实差距特别小哈，
0: 嗯，可以忽略不计。
1: 对，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其实它是属于伪命题的。
0: 嗯，那怎么样来快速的辨别啊劣质的汽油呢？大家可以记住三招。第一呢，是看外观，第二闻气味，第三呢是测挥发。
1: 嗯，
0: 怎么看外观呢？合格的汽油清澈透亮，如果它的这个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者呢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是劣质油了。第二个呢，闻气味怎么闻呢？合规汽油呢具备专属的淡油气味，如果说散发恶臭、强烈的刺鼻味、酸味，或者有浓烈的香精香味啊，那么都是存在这个质量隐患的。
1: 嗯，
0: 那又如何来测挥发呢？你可以滴少量的汽油在手心啊，正常的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啊就完全可以挥发了。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它就属于异常油品。
1: 对，不过以上这些方法哈，仅为咱日常的一个简易鉴别的手段。
0: 嗯，
1: 油品是否达标，最终呢需要以这个专业机构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了。
0: 是的。
1: 嗯，那么看一下时间呢，要结束今天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了。你也可以通过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直播或是点播的板块呢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是在微信群当中艾特我们，与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哈。
0: 是的，那最后呢，也是祝愿朋友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相约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中午的12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好的，下面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

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30项市政府民生实事及8项人大代表票决民生实事项目总体推进良好，截至6月底，3项提前完成，9项超续时进度进行，其余项目有序实施。其中在就业方面，2026年以来，全市受理符合条件的毕业生113人，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6.95万元，面向适龄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9793人次。

0: 市工信局消息，近日我市四家企业产品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全市累计获评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九个。一至六月份，全市开展县级及以上文化活动4020场，17家接入平台公共文化场馆，共接待群众136.83万人次。在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单中，来自谯城区的鲁茂俊入选。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好，下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气温28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2: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3: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湘子岩这个地名呢？它是位于湖南省张家界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用箱子砌成的半边山，阳光照之生辉，雨露润之如镜，连沈从文先生都特意拜访过这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着沈先生的脚步，一起去湘子岩揽旗寻胜吧。15年以前，我有机会独坐一只小篷船沿陈河上行，停船在湘子岩脚下，一列清代展销的石壁夹江高处，被夕阳烘制成为一个五彩屏障。石壁半腰约100米高的石缝中，有古代巢居者的遗迹，石下隙间横横地悬撑起无数巨大的横梁，暗红色长方形的大木柜依然好好地搁在木梁上。那一天正是正月15，河中人过大端阳节。湘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3只龙船早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窄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的线条，全船坐满了年轻桨手，头上和腰上都缠着红布，鼓声响起，船就如一只没有鱼尾的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船身大约1里路宽，两岸都有看船的人大声呐喊助兴，还有好事者从后山爬到悬岩顶上去， 把铺地锦白子鞭炮从高岩上抛下，让鞭炮在半空中爆裂，形成一团团五彩的碎纸云尘。砰砰砰砰的鞭炮声与水面船中的锣鼓声相应和，引起人对于历史的回溯，并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幻想，一点感慨。当时我心想，多古怪的一切，2000年前那个楚国的逐臣屈原，如果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2000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在这一段长长的岁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都堕落了，衰老了，灭亡了，就像号称东亚大国的一片土地，也已经有过多少次被来自西北方沙漠中的蛮族骑了彪壮的马匹，手持强弓硬弩，长枪大戟，到处践踏蹂躏。然而这地方的一切虽然在历史中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戮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使得人民负担种种不幸命运，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留发剪发，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的种种限制与支配。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发泄情绪的娱乐活动上看来，竟然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2000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那次我的小船停泊在湘子岩石壁下，附近还有十来只小渔船，大致打鱼的人也有玩龙船竞渡的，所以渔船上的妇女小孩们无不十分兴奋，都站在尾梢上或船篷上锐声呼喊。其中有几个小孩子，我只担心他们太快乐兴奋，会把住家的小船跳沉。日透落尽，云影无光时，两岸渐渐消失在温柔的暮色里，两岸看船的人呼喝声越来越少，河面被一片紫雾笼罩，除了从锣鼓声中尚能辨别那些龙船的方向，此外已别无所见。然而岩壁缺口处却人声嘈杂，还可以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以及妇女们尖锐的叫喊声，给人一种悠然不尽的感觉。天已经黑了，吃饭是正经事，我原先上以为再等一会儿，那龙船一定会靠近岩边来休息，被人拖进石窟里，在快乐的呼喊声中结束这个节日了。谁知过了许久，那锣鼓声尚在河面飘扬着，表示一般人还不愿意离开小船回转家中。待到我把晚饭吃过后，爬出舱外一望，呀，天上好一轮圆月，月光下的石壁连通河面，一切都像被镀了银，已经完全变换了一种调子。岩壁缺口的水码头边，正有人用废竹篮或柴油烧着火，火光下只见许多穿白色衣服的人的影子在移动着。问问船上的水手，方知道那些人正把酒肆搬移上船，准备分派给龙船上的人。原来这些年轻人白日里划了一整天船，看船的已经慢慢散尽了，划船的还不尽兴，而且谁也不愿意早行示弱先行上岸，因此三只长船还得在月光下玩到上半夜。提起这件事，使我重新感到人类语言文字的贫贱，那一派声音，那一派情调，真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要一个常年身在城市里住下，以读读楚辞就神往意移的人来描述那月下靖州的一切，更近于突然的努力。我可以说的只是 自从我把这次水上所领略的印象保留到心上以后，一切书本上的动人记载全都看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任何惊讶了。15年后，我又有了机会乘坐小船沿陈河上行，应当经过湘子岩，我想温习温习那地方给我的印象，就要管船的不问迟早，把小船在湘子岩下停泊。这一天是12月7号，快要过年的光景，没有太阳的阴沉酿着雪天，气候异常寒冷。停船时还是下午3点钟左右，岩壁上藤萝草木的叶子多已枯落，显得那一带斑驳的岩壁十分瘦削，悬岩高处的红木柜只剩下3-4具，其余早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小船最先泊在岩壁下洞窟边，冬天水落得太多，洞口已经距离水面2-3丈以上。我从石壁的缝下爬上洞口，到割龙船的地方看了一下，旧船已经不知是坏了还是早被水冲去了。只见有4只新船搁在石梁上，船头还沾有鸡血和鸡毛，一望就明白是今年才下水的。出得洞口时，见岩下的左边停泊着5只渔船，有几个老渔婆缩颈联手的在船头的寒风中修补渔网。上船后觉得这样子太冷落了，可不是个办法，就只要船上水手为我把小船撑到岩壁的断折处有人家的地方去，就便上岸看看乡下人过年以前是个什么光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4点钟左右，黄昏已经逐渐腐蚀了山峦和树石的轮廓，占领了房屋的角隅。我独自坐在一家小饭铺的柴火边烤火，我默默地望着那个火光绿绿的枯树根，在我脚边很快乐地燃着，爆炸出轻微的声音。铺子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些说两句话又走了，有些就来镶在我身边的长椅上，坐下吸他的旱烟，有些来烘烘脚，把穿着湿草鞋的脚去热灰里乱搅。看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油然而生出一种奇异的乡情，这是一群会寻找快乐的正直善良的乡下人，有捕鱼的，打猎的，有船上的水手和编织竹篮的工人。如果我的估计不错，那个坐在我旁边伸出两只手像火，中指节儿有个发光顶针的，应该还是一位乡村里的裁缝。这些人每到大端阳节时都得下河去玩一整天的龙船，平常日子特别是隆冬严寒的天气，却在这个地方很简单地把日子过下去。每天看过往的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和水鸟，从整体来说，这些人的生活仿佛同自然已经相互融合，与其他无生命的物质一样，只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之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此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的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得多一些。听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大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看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一个跛脚的年轻人手中提了一个老虎牌的新围灯，灯照光光的，撒着摇着从外面走进屋子。许多人见了他都同声叫唤：师长，你发财回来了，好个灯。那跛子年纪虽然很轻，脸上却刻画了一种油气和娇气，在乡下人中仿佛身份特高一层。他把灯搁在木桌上，大摇大摆地坐进火边来，拉开两腿，摊出两只大手烘火，蛮不高兴地说：碰鬼，运气坏，什么都完了，船上老八说你发了财，瞒我们，怕我们开戒啊。发了财，哼，用得着瞒你们，本钱去七角，桃园行市只1.0，除了上下开销，200两货有什么捞头？我问你。话说得正有欣慰时，一个人来找他说：师长，猪蹄膀炖好了，酒已经热好了。他搓搓手说声：有偏各位，提起那个新围灯就走了。回船时，我一个人坐在灌满冷气的小小船舱中，

屈指计算那时长的年龄，21岁减15，得到个数目是6。我记起15年前那个夜里的一切光景，那落日反照，那狭长而又描绘着朱红线条的船只，那锣鼓与热情兴奋的呼喊，尤其是临近几只小渔船上快乐跳掷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有一个今晚我所见到的跛脚时长。唉，历史多么古怪的事物，生恶性居庸的人照旧式治疗的方法，可以用一星一点毒药敷上，进它溃烂，到溃烂完全时再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人也就恢复健康了。那跛脚的时长，我对他的印象虽然异常恶劣，想起他就是一个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实在无法不寄托一种幻想。20年前，李州镇守使王正雅部队一个平常的马夫，姓贺，名龙，兵乱的时候一菜刀切下了一个散兵的头颅，20年以后就得惊动三省，集中10万军队来解决这个马夫。谁会注意这个小小的节日？谁会想象得到人类历史是用什么写成的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的，傍晚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

0: 大家可以通过收看的方式，包括我们互动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您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当然微信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呢，调都时空也是实时的互动当中，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
1: 对对对对，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哈，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啊。不好意思啊，
0: 这两天确实啊，你发现没有，最近身边很多的朋友身体抱恙，就是有轻微咳嗽的，还有这个就是发烧的，而且很多的病毒来势汹汹。
1: 你离我远点。你身边
0: 领导我走了。
1: 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大家都是你倍儿棒，这是。
0: 那你天天都是你看永杰的圈子全部都是天天喜欢运动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都是偷偷的咳嗽。跟永杰一样不敢让大家听到闷咳。
1: 在家咳嗽，咳嗽完之后就是再出门，就是这种情况。
0: 咳嗽完了再出门，
1: 够够了，属于是啊。
0: 就是今天其实跟我们这个咳嗽还有一个就是异曲同工之处，我们的话题就是大家会在这个临近入夏或者是正值盛夏的时候会偷偷的减肥。
1: 对，
0: 尤其是前一阶段我们就说了嘛，就是今年是最长的三伏天，40天的三伏天，所以就进入到什么呢，进入到了减肥的黄金期。
1: 喂，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
1: 入夏以来您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为什么，
0: 请作答。
1: 我这两天呢不仅是胖了而且还重了。
0: 谢角遇见你，他说这位女侠鄙人不曾见过。
1: 你没见过呀？
0: 经理和香菜给他普及一下。
1: 我也没见过。新主播啊，真是，哎呀，
0: 对对对，新主播刚来实习的，大家多多关照。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已经在我台实习20多年了，你怎么还不走？
0: 可能还得再实习个20多年。
1: 对，
0: 刚掐指一算，还有20多年才到这个真正这个学有所成的时候啊。
1: 我不都说了吗？王台，王台在楼上
0: 啊，王台在9楼，
1: 对，还没下班呢。
0: 对
1: 啊，
0: 刚刚上楼梯还见王台来着，
1: 哎，这香菜说减了7-8斤了。哎呦，您这可以啊！
0: 哎呀，您带带我和永杰。
1: 对，他们是怎么瘦的呢？我都不知道。
0: 你是怎么减的呢？
1: 就差你是做了些什么呢？还是说就是这个胃口就开始不好了，或者说是现在这出汗多了？
0: 是制造热量差，对不对？然后他跟你说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很简单的6个字啊。你如果迈不开腿，你管住嘴也成，但是就怕我们啊。也管住了嘴，也迈开了腿，然后呢，最后也没瘦。那如果说这个我管不住嘴，然后我迈不开腿，我没瘦，那我就哎，别说罪有应得了，就应得的就是没胖，或者是就是瘦了，没瘦或者是胖了。那我这管住了嘴，也迈开了腿，还没瘦，你说说多气人？
1: 那不一定，那可能是你的身形在变化，你的体重没下降而已。
0: 就是体重降了，维度没降；维度降了，体重没降。
1: 哎，
0: 维度在赶你的体重，体重在赶你的维度。大家不要着急，总有一天会瘦下来的。
1: 对，你就说明你这段时间的话，就是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这个体重呢，它把那个肥肉转换成这个肌肉了。
0: 理想世界，理想王国啊！
1: 必须坚强。问一下这个主播，三轮车怎么换牌照？三轮车换牌照的话，你要是符合规定的话，就到车管所。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比如说家庭的这个三轮车的话，你需要去先报备这个问题啊。你可以拨打我们的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明天早上你打啊，你就问一下，就是我是怎么，你是怎么申领三轮车拍照的，还是这个是机动的，还是非机动的，还是电瓶的，还是封闭不封闭的？然后给社区报备没有，或者说村委会报备没有，这种情况都可以给他们说一下，他们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或者说比较方便
0: 明确的一个答复，
1: 不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指路，让你已经知道去哪儿啊。
0: 不像我们俩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是哪儿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啊，他说三轮车牌照有这个三轮有牌照有驾照还会被查吗？就你得看你那是三轮怎么审批的，如果是当时是残疾人那种，这个就是审批下来的，那还是必须是持证人跟这个开车的驾驶人是要证人合一的。 对,
1: 对，
0: 要一致的啊。具体的这个细节我们不在今天讨论话题当中，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一档脱口秀节目，陪大家在下班路上乐呵乐呵的啊。好，我们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入夏以来你是胖了还是瘦了，为什么啊？
1: 我再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啊。薛彪这位朋友啊，一直打 我告诉你，咱台这个电话号码呢，如果说他给你满意的答复，肯定会给你满意答复的。他会告诉你，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不能这样去做，或者说这个牌照申请不了，或者不能上路，或者类似的。5501234，不是1234啊，好吧。
0: 哎呦，嘚瑟，他这肚子小了一圈了，他今天晚上多喝一点啤茶，啥意思？啤酒加茶，然后早上再称一下。
1: 嗯。你都减肥了，减好几斤。
0: 你都减了，减了好几斤。我谢你一个鬼！
1: 你这不是闹肚子吗？拉一夜，
0: 你总不是晚上的体重跟早上体重对比吧？你减了好几斤了，肚子小一圈了。就晚上，你有没有见过一种人？就他晚上的时候，就他早上就是训练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他早上和晚上可以差6斤。就早他训练的时候，有时候刻意吸一下腹。你是这样的人吗？
1: 我就是差6斤的那个人。
0: 对，就是早上和晚上他可以差6斤，一天就能瘦6斤。
1: 我媳妇都崩溃了。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体重是怎么个回事
0: 啊？
1: 然后锻炼一天之后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是这个是顶峰，早上起来之后就不是顶峰，就两个是两个极端。如果说我早上起来是重的，晚上必然是瘦的。是这种情况。
0: 那这有一个两种说法，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这种情况，就是那说明什么？说明你代谢好啊，正常人的代谢0.8-1.2，您6斤啊。但是就怕是您这个早上和晚上不是过夜的早上和晚上，就是同一天早上和晚上，那这个就戏剧性强了点。
1: 哦，那还闹不清楚呢，因为和流的汗多，这哗哗流汗，真是流好几斤的汗，就这种情况啊。一动只要一动动就
0: 一动就出汗，但是脂肪是靠什么带走的呢？请作答。
1: 脂肪是呼吸。
0: 对。
1: 吓我一跳，我正在看别人的问啊，突然老这个啊。
0: 有朋友说瘦了为什么？我们视频号下方的一土二水，瘦了为什么？为什么瘦了？谁让你瘦的？
1: 你别喂他，你一喂他他就胖，不喂他就瘦了。为什么你就会啊？是吧？别喂他。他说喝那个西梅饮就管乎，那是拉肚子。
0: 对对对，那是排空。
1: 对对，那属于有的朋友呢，对这个东西呢特别敏感，他那就不属于拉肚子了，他属于腹泻，他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哈。中生时代这个问题哈，
0: 你可以打501234，
1: 对，吉祥如意哈，你拨打501234，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向他来解决啊，我们只能解决您这一个小时的烦恼，陪伴大家回家的一档节目啊。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群众今天的一些回复哈。今天回复当中呢，很多人都有出奇招啊。我说这入夏以来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他说就是以瘦，就瘦了，但是呢不知道怎么瘦的，就是很神奇，就是三伏天不掉秤，三伏天之后就开始掉秤，
0: 让人羡慕啊。三伏天喝点带气儿的中药，我刚喝完。
1: 可乐。
0: 对，还有气泡咖啡。
1: 喝点不纯的牛奶。
0: 嗯、哦，当然还可以喝一点带气泡的藕皮。
1: 哦，行。
0: 嗯。
1: 哦，你说那个没听清，5501234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为什么你拨打呢？因为你拨打了有记录，他们可查。所以说呢，我们要是直接跟你说过去的话，他们已经下班了，没办法啊。怎么了？带着不舒服是吗？
0: 挺好的，有点热今天啊。
1: 空调开，
0: 要瘦了，要瘦了，
1: 要瘦了，要瘦，
0: 预瘦，预瘦啊，预瘦！
1: 哇，这样，
0: 容我调整一下，预瘦啊！
1: 哇，停，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5501234，哎呀，这501234，可真行啊！好，那小土豆说，永杰老师说的对哈，这个时间点呢，就是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大家呢可以利用这个点啊。一定要记住这个点非常非常的正确啊，就到这个点的话，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去调节一下自己的身心，就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呢不要太过量，但是你一定要动，知道吗？好了，到您了。
0: 我知道呀，但是我做不到呀，臣妾做不到呀，你看我永远都知道。
1: 你活该胖，你做不到，你还要怎么办啊？告诉你方法了，就是。
0: 就是你的执行可以是一天，可以是两天，可以是三天，但是很难是30天。
1: 啊，21天就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了。
0: 对，你看，我们就觉得啊，就到了夏天之后，什么苦夏， 苦下就瘦了嘛，就有些人他就莫名其妙的就瘦了，他就觉得哎，不知道什么。

0: 瘦他就瘦了，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调整了饮食习惯，他懒得吃，他心情不好，他不想吃，
1: 嗯，
0: 他今天没有精力，他不想吃，他得起床去做这顿饭，他不想吃，
1: 他
0: 得
1: 不想
0: 下楼
1: 做，
0: 去买，他不想吃。
1: 对，
0: 我不一样，我天天胃口都好，我遇到啥事儿我胃口都好。
1: 因为咱这种人怎么办呢？
0: 这吃嘛嘛香，你知道吗？该吃吃，该喝喝，
1: 对什么都没有抗拒。
0: 对，你要说瘦不下来吧，其实也能瘦，对吧？
1: 嗯，
0: 也能瘦个那两三斤，那二三十斤那就
1: 有点难。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夏天变瘦啊，大家也各有各的原因。就是有的人哈，夏天就觉得不想吃饭，吃一口水果对付一下。例如说，现在孩子放假了嘛，就不用那么早，不用一日三餐，他可能就是大概的吃个两餐，甚至有时候一餐解决了。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不好的习惯，但是他就瘦了，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1: 吃不下去。
0: 对，就是胃口不好嘛，苦夏啊，先苦后甜。我天早上睁开眼，先来一杯冰咖啡，苦了但没甜啊，也没见他瘦下来。
1: 这苦夏指的就是天气呗，
0: 对对对，
1: 很不舒服那个。这个我前两天我刚看了一个动漫，就说这个季节的这个东西，哎，说少年感的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说说吧。就是聊，这也就是和聊今天的话题差不多，就是说到底是胖了好看还是瘦了好看，类似的一种情况。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好像胖瘦呢无关美丑，就得看你的状态。你要是肥，那不一样了。朋友，记住啊，
0: 肥叫
1: 对，
0: 肥美。
1: 肥这和胖瘦它呀，这有点区分的啊。肥和胖这有点区分的啊。肥呢，一般人叫人感觉第一视角就觉得它不是，
0: 就是感官上来看，
1: 对，
0: 不
1: 感官
0: 是。
1: 上不是，那叫肥。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很特殊的这种表现方式，有的人迈不开步，有的人呼吸很粗重。有的人说话就很，哎，倒不过来气儿，这种就属于就是过肥了，知道吗？这是个问题了，这是个病症了。
0: 肥胖症，对吧？有人是一种肥胖，是一种病。
1: 对，有的人就是很出奇，他就是怎么办呢？他就是一个病理的现象，他你不管他干什么，他就吃稍微吃点，他就开始长，类似这种情况。
0: 对，就是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没有这个食欲不振之说。就是我，无论是夏天、冬天，就是我根本不管这口是凉的还是热的。就大家可能觉得大夏天的话，就是没有胃口吃饭呀，或者想吃口爽口的呀，就是热饭我依旧可以吃下去。当然，啤酒、小龙虾这样的更好，
1: 对，
0: 烧烤这种肯定就锦上添花嘛。就是因为确实夏天是美食最多的季节，你看夏天瓜果飘香，它不仅有啤酒、龙虾、各种烧烤串儿，然后还有跟朋友一块唠嗑。最重要的就是它还有各种瓜果，你看它有各种桃，是吧？桃子、杏子、李子都熟了，然后它还有西瓜，还有平常应季水果。哎呦，真的是这个夏天，真的我觉得就是很难受，难受。
1: 那有点接受不了。
0: 就是有些人，但是他的体重确实是往下掉的，就是别人说是苦夏，但是我感觉我每个夏天都甜甜的，因为我每个夏天还都会吃那种冰淇淋。
1: 好，我们都是冬天吃，
0: 哟，这个更好。
1: 主打一个反差，因为冬天泡完澡之后吃个冰淇淋呢，辣爽。
0: 就好多人他可能就是那种，就是吃了这个夏天的这种热的苦啊，就是他吃不下去饭，难以下咽。就他们真的就是可以对付一顿，我没有一顿是对付的，就一日三餐，就一顿不吃我就饿得慌。
1: 你觉得什么算是对付呢？
0: 就例如说，他可能吃两口西瓜，他过去了，他就觉得这顿是一顿饭了。他可能抱了根香肠，然后他路边摊儿，然后他买了一串鱼丸，他就觉得，哎，他这顿饭过了。
1: 那这个真的是对付，确实是对付。你看，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不能坐在那儿有张桌子、有个板凳，那都不叫吃饭。其余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对付，你就算把同样的东西换一个环境，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对付。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咱买那个，比如说去买个手抓饼，是吧？你买个手抓饼，你坐在那儿，然后呢，你再点份面，我觉得这顿就吃得非常丰盛，是吧？
0: 你手抓饼，你再配个面，你碳水配碳水，
1: 啊，对，我们家一般都是这种碳水配碳水，然后呢，你看就这种情况，然后你再说哈，就比如说。你去买个烧饼，然后呢，点上份米线，坐在那儿吃，你觉得这顿饭就算是个正餐？
0: 那还是碳水配碳水。

0: 啊，但是呢，如果说你买了个烧饼，把烧饼划开，把米线装进烧饼里，拿着走着吃，这就叫对付。
1: 哦，它不管是食物的样态，还有就是你的进食方式，
0: 对对对，
1: 要尊重每一餐。
0: 对对对，你看我就很简单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都不叫吃饭，就是我和别人就不同，就是这种，就买小笼包，如果说提着小笼包走着来上班的时候吃，那就叫对付。但是呢，我要是坐在那个早餐店里，
1: 好好吃饭。
0: 对，早餐店里坐在那儿，就那，反正也不加什么东西，就这样吃，那就算是一餐正餐。
1: 嗯，
0: 量是一样的。
1: 就是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边走边吃。
0: 嗯，
1: 就感觉没有好好的去享受这个美味的感觉，确实啊。
0: 你也
1: 是，
0: 你要边走边吃，真的有的时候就享受不来这那个美味的感觉啊。
1: 这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形象边走边吃也不好看呀，这大热天的，这吃的满头大汗的，吭哧吭哧的，你看看是吧，有损形象呀，是吧，
0: 你包袱太重了。我能吃饱就行，这
1: 酒楼还没上去呢，这包袱先给垒上了啊，
0: 哎，
1: 层高自己上去了。
0: 你让我想起了我一个朋友，他呢是一个饿得特别快的人，然后呢他确实能吃，还有一点呢，什么情况下呢，他也不胖，他很壮，但是呢这个人呢就是他说要吃东西就不能等一分钟。
1: 你在说我呢？
0: 等一分钟就不行。
1: 那这是我，他这个朋友跟我似曾相识。
0: 有一次哈，我给大家说一下特别有意思啊，那是 N 多年前，那个时候呢曹操公园还开着呢，就是曹操公园那个游泳场还开着呢，
1: 就是那个水上乐园。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水上乐园
0: 还开着呢。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游泳那个游道里面游，他游了两圈他就饿了，他就说：“哎，兄弟啊，给我买点吃的，我饿了。”我说：“这儿有什么卖吃的？肯定没有。”然后呢，他刚游完，伸开头就说：“我饿死了，我要吃的，我饿死了，我要吃的。”我说：“你这上辈子是个恶鬼是吗？”后来呢，他就是经过多方的打探，说这个游泳池门口有一个卖香肠的。我就出去给他买了一根，你那个
1: 多方打探，
0: 不是真的是，就是因为那里面没有卖吃的嘛。后来有了，现在那个刚刚
1: 后来就围着那一圈都是的，是吧？
0: 刚开始是没有，然后呢下去买的时候呢，你还不能出去，你出去还得给老板说，因为你出去就默认你就离场了，你再进来你要就要买票了。我就觉得这个非常不合理，我说我们就去买烤肠，我说你这样行不行？你去帮我们买，老板说你自己去吧，我给你个手牌。
1: 手牌，
0: 对对对，
1: 哎，有手牌的，有手牌的啊。
0: 那个，你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大手牵俩小手，三轮车的这个问题呢，拨打501234，还有云朵都是同样的啊。你拨打501234，说办就办，节目组把你的情况给他仔细的说一下啊。然后呢，当时呢，我很震惊，因为我第一次见呢，在那个鹅卵石上烤香肠。
1: 哦，碳烤香肠。
0: 对，我第一次见。当时呢，第一次见这个烤肠，因为平常我们吃的就是那个机子上转这样那个嘛，他那个是个碳烤的，而且那个烤肠特别粗，所以后来才知道嘛，什么疼那个这个焦那个焦的嘛。然后给他买，我买了一个，我以为一个也就差不多了吧，我递给他，我都没起来呢，
1: 多少？
0: 他就这种，把垃圾扔一下。我说你是
1: 那根已经没了吗？
0: 没了。
1: 不经意之事，你都没看到他怎么进口的吗？
0: 啊。他就露个头，知道吗？就扒那沿儿往嘴里倒，哎，这一下就撸完了。我说你是真饿成这样吗？我说你要真饿的话，咱上来吃行不行？
1: 就您手牌还没有还给店家，你就直接从缝递给他的那种是吗？
0: 没有，就进来了嘛，因为
1: 已经进来了。
0: 外面那个他围得很严实啊，就真的。然后我就进来之后呢，我就准备把牌还给老板的时候，他就已经吃完了。后来啊，我足足给他买了两个，实在不行我又买了
1: 俩，
0: 又买了两个粗的，总共吃五个香肠才饱。
1: 这就不仅口急，并且胃口还比较大，
0: 真好，真的是。我说你
1: 不挑食，
0: 我告诉你，最经典的来了啊！他说我渴，
1: 你还得去买呀、啊？
0: 不不不，我说那池塘里都是水。
1: 哦鲜乎嘞！
0: 哎，他真的啊，他就开始潜下去，他就要喝。我说，起来快出来！这个，他开玩笑。
1: 最怕的是他不喝，他漱口。
0: 对。哇呀！
1: 那画面不能想象。
0: 别人的洗脚水。
1: 想象。吃素的肉包子，他说怕你们知道我又胖了十斤。他前面说什么是说他瘦了是吗？
0: 他不敢说话吗？
1: 不敢说话，他又胖了十斤哦。还有
0: 现
1: 在增肥啊啊、哦！
0: 哎呦，
1: 嘴急啊、
0: 哦！我发现这种长得高。长得高的本来就比较瘦的 到这个季节，它都会

0: 可能知道这个西瓜，对吧？尤其是这两天，咱们上周的时候，我们博州广电也在助农，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大家也会就是尽一些绵薄之力，包括现在大家会看到一些瓜农啊，也会就多买几个西瓜回家嘛，也是本地应季水果嘛。
1: 哎。
0: 那别人可以把这个西瓜当什么呢？
1: 当什么？
0: 当正常的一餐吃，就是人家减脂的女生嘛，对吧？人家就对付一口嘛，吃两口西瓜过去了。
1: 哦。
0: 我是吃完饭再来。啊，那这西瓜，西瓜，西瓜一分为二，你一块，我一块，
1: 哎、
0: 然后我们俩开始了。
1: 哇，
0: 对，就是对，开始了。所以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觉得一开始嘛，就觉得哎，水果嘛无所谓，很健康。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西瓜它热量啊，它不是说单个热量高，它也不是糖分高，就是在你吃饭的基础上，它累加之后它就高了。对吧、
1: 哦、
0: 单一吃它就没有，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负担，它也是非常健康的水果，
1: 水分还挺多，
0: 但是它架不住你在吃饱了之后再吃再甜甜味，是吧？就是它吃啥水果，它尿尿吃榴莲它可能胖得更多，
1: 吃饱了之后还能再甜甜味，说明没吃饱。哎，最近看到网上刷那小姑娘、
0: 嗯、
1: 新吃西瓜新方法，
0: 嗯，
1: 就那个刮那削皮刀，
0: 嗯，
1: 就是削那个土豆啊那什么的，开始削西瓜的皮，削完之后连脆衣一块啃、哦、
0: 对对对，啃、
1: 哦、我看到那个了，我
0: 还有好多人，就是好多外地的朋友去分享，他们把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白色的部分腌成咸菜的
1: 脆衣，那
0: 叫，对对，那叫脆衣啊、
1: 嗯、
0: 就是他们炒的各种各样的吃法，就吃出了新花样，真的。
1: 咱以前也用那个，以前西瓜也不丢，
0: 嗯，
1: 以前产量不是特别高，现在产量贼拉高，然后就默认为就给鱼吃了，或者给谁吃了？
0: 咱任性啊，咱任性。咱要是在这个某本是吧？某韩，
1: 嗯、
0: 咱也小心翼翼的。咱那一压西瓜，咱得吃，咱得吃两天。
1: 在某
0: 片
1: 对，
0: 咱摆盘
1: 第一次看超市里卖西瓜卖一半了，还是别人啃过的卖西瓜皮，就那种、啊
0: 嗯。对，然后幼儿园中班班长他说，小时候能吃很多西瓜，长大了吃两牙就不行了，两块其实已经很多了，两块得有300克左右了吧，对吧？
1: 你太精准了。
0: 嗯，
1: 像我们这个就是论个啊，确实是论个。
0: 对，我们真的是论个，就是真的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比较豪气吧。对，我们真的是不拘小节，就是论个。
1: 其实这个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啊，就以前吃西瓜我们不可能就是很有条件，比如说在哪儿切开分好牙儿、
0: 嗯，
1: 给你用牙签儿，
0: 小方块给你摆好盘儿，
1: 不可能的。
0: 嗯，
1: 我们就在田间地头夸摔一个，
0: 对，
1: 摔完之后就啃上面的皮，把皮啃掉，呱呱在那儿吃、
0: 嗯。
1: 那个时候能吃两个瓜就很正常，因为你一口就是现在的很多，你咬着就感觉那没了，
0: 嗯，
1: 就这种情况就在那顺几个。
0: 找以前家里做西瓜酱豆吃，是的，小时候都吃过西瓜酱豆，
1: 对
0: 不对啊、哦？
1: 西瓜酱豆的，炒着俏皮莲香。
0: 就我昨天看见朋友，就是一个特别讲究的一个女生，特别会生活，她自己做了6个菜，比如说她做了一个虾，她做了一个番茄鸡蛋，
1: 嗯，
0: 她做了一个这个类似于这个什么洋葱炒肥肠，就例如啊，就大概有5-6个菜，她自己一小碗米饭放那儿，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就是真精致啊、
1: 嗯、
0: 真精致真好。第二反应就是会不会剩，然后后来呢我就想一下我自己生活，就是人家这6-7个菜摆着是吧，我也6-7个摆着、
1: 嗯、
0: 然后我拿个馒头，人家米饭，人家6-7个是菜，我6-7个是酱、
1: 嗯、
0: 我有西瓜酱，有辣酱，有番茄酱，
1: 嗯，
0: 这对我来讲其实我就是特别害怕，就这种就是对付一口然后反而胖了，那别人就是每天很精致的在吃，然后呢吃的又好，状态又好，然后呢人家还反而瘦了，有没有在好好生活？真的，
1: 我告诉你，你想吃东西，你赶快去吃，尤其是晚上如果说6-7点钟，你想7点钟吃完饭之后想吃东西，赶快去吃，想吃泡面就赶快再泡面，真的是这种情况。
0: 嗯，
1: 你要说啊，我想吃泡面，我忍忍吧，我拿个饼干垫一垫，
0: 嗯，
1: 垫完了。不行，拿个什么香肠垫一垫，垫完了不行，我再吃块巧克力吧，垫垫不行。后来再说呢，我家里还有那饼干，我再垫垫吧，还不行。最后呢，实在不行，泡面吧。一看那时候就已经9点多了，
0: 对，
1: 你还是吃了一包泡面，
0: 对，
1: 而且前面还加了3-4样，你知道吗？
0: 3-4样的热量比泡面的热量还要高，所以就想吃什么就立马去吃。
1: 对，
0: 就我刚刚说到那个气泡，
1: 哎，
0: 气泡夏天，就是我突然间就是想要去感受一下气泡的那种在嘴里的那个感觉嘛，就是我犹豫了半天，我说要不要去搞一杯呢，对吧？要不要来一杯精神抖擞？
1: 嗯，
0: 后来犹豫了半天。还是出发了
1: 就应该这个样子、
0: 就是我对我来讲啊，不仅是水果，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奶茶和咖啡、
1: 嗯。

0: 现在的很多咖啡它都是那种就是类似于饮料，就是我觉得每天不来一杯饮料，或者不来一杯咖啡，或者不来一杯冰奶茶，或者是冰饮品，我都觉得好像今天白活了，
1: 这天白过了。
0: 对，就是这天就白过了、就是我是试图安慰自己说，哎，这夏天不就应该爽口吗？不就应该尽兴吗？对吧？就是那种感觉的。
1: 你看这西安说话气不气人？
0: 嗯，
1: 我一天不吃我也不饿。这纯纯小鸟胃加上这个大长腿，这是、
0: 羡慕啊！
1: 天天没有饿的意思。
0: 嗯，
1: 我们俩是天天没有不饿的时候。
0: 对呀、就我那个好胃口啊，真的是啊。
1: 嗯。
0: 就我看到人家不饿，我就在想，这难道没有范张力吗？这难道
1: 抽他两巴掌？
0: 对，不香吗？他感受不到吗？他不热爱生活吗？
1: 看来不是挺爱生活这事是吧、
0: 就还有人就是他一热他就躺在那儿不动，
1: 那、
0: 我们就热还依然运动，知道吗？我们就是，你看你今天运动了吗？
1: 运动了呀，
0: 对，其实还越热我们还运动，但是人家就是人家我们可能运动完哈，就是有可能还会长胖，那人家可能就躺在那儿一躺，葛优躺一天，葛优躺一天，人家第二天上称啊，瘦了。
1: 咱是纯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健身运动主要就是为了晚上那一顿，
0: 急是吧？
1: 对，白天早上那一顿就是不现实，那只能为了晚上那一顿。然后呢，我觉得你这天动一动是很舒服的，
0: 精气神好的。就是我老是想要自己找补一下，找补什么呢？就是人家虽然躺那一天，对，人家虽然没吃，人家省钱了，但人家精气神不好。
1: 对对对，
0: 哐哐有精气神啊，
1: 虚啊
0: 啊！
1: 那肉包子就说不运动不饿，然后呢，西安说苦夏让我有点头晕眼花的啊。
0: 他这个是不是？我感觉我是有点羡慕他。我再说有点说。
2: 北京时间13: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既亮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5: 为中华前景发之颂。
4: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6: 中华又中华，一枚金牌。3、2、1，听我。
4: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比较轻松一点啊，就是入夏以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进入到了超长的三伏天，40天的三伏。那入夏以来呢，我们已经过了头伏了，对不对？
1: 嗯
0: 啊，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呢？为什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
1: 好了，又来一个三轮车的问题啊，鹅夫人啊，这个吴山共鹅的啊，
7: 哎呀，
1: 您去啊拨打一下55012134，就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 可能是大家看到了我们博州广播电台这个抖音账号下面发布了一些信息啊，您直接拨打那个电话说明一下您的情况，他会就近指导您去哪个地方去更换，或者说从哪些手续先开始，这样人对人的这个沟通会非常方便啊。好吧，
0: 针对性的沟通啊，因为我们确实不是这个专业类的节目，
1: 不干他的活。
0: 对对对对对，咱们没有这个金刚钻啊，俺们俩这个需要精进一下业务啊。
1: 开玩笑，开玩笑哈，咱这是属于就是因为到下午了，为大家提供一小时的娱乐时间啊，好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关于夏天，其实入夏之后啊，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胃口啊，就自然而然你会发现那秤是往下掉的。也有很多人他可能跟我们一样，就是正餐，就像我一样，正餐吃不了，但是他奶茶啊、烧烤啊还有夜宵啊是一顿不落，所以就是三伏还没过完就直接胖了好几斤了啊，就应了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嘛，早上没胃口，中午对付吃一口，晚上八个骑手，
1: 把那头牛给我杀了，我要吃烤全牛
0: 全牛宴啊，八个骑手给你送来了，
1: 这个特别多。我呢一般情况下呢和这个朋友的情况差不多，就是晚上因为战线比较长嘛，你到晚上到十二点之前睡，
0: 你就说你坐断板凳腿跑了吗？
1: 啊，
0: 坐断板凳腿啊。
1: 哦，对，这个形容词是吧。我说这是什么好吃的这我第一反应，他说什么好吃的？
0: 对，又是什么新菜？
1: 哎，对，
0: 我倒要尝尝，看看有多好吃。
1: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啊！哎呦，算是瘦了一点啊，但我是全脱水瘦啊，天天大汗淋漓，看着体重轻了两斤，一喝凉水立马反弹啊，纯纯的虚假掉秤，哈哈。你那小凉水是不是含点糖啊？是不是？那是不是很大桶的含点糖的那个小凉水啊？
0: 是不是跟我一样不离手啊？
1: 对呀。
0: 是不是在三餐之外额外加的呀？
1: 但是我真佩服那种就是喝凉的能喝好多好多的那种。
0: 佩服我？
1: 不是，你能喝那么多，我没见你怎么喝贪凉呢？
0: 贪超级贪凉，一天得三杯冰咖啡，满上超大杯。
1: 我给大家说个经历哈，我最近这几天刚遇到，因为这不三伏天嘛。很多朋友呢晚上少不了这个夜间聚餐，这有一个朋友我们在一起，他的体重有两百多223吧，他有个习惯，他就会问饭店要一大桶那个可乐，
0: 一大桶可乐。
1: 对，他这个人呢还喜欢喝白酒
0: 啊，
1: 而且是高度白酒，然后他就准备两个杯子，一个杯子里面放分酒器里面是白酒，另一个杯子就是一口杯，就差不多那么高一点，你大家都知道哈，那透明的那个塑料的哈，里面灌上那个冰凉冰凉的这个可乐。
0: 他这可乐是这一瓶都是冰的，还是说里面额外加冰？
1: 这一瓶都是冰的。然后他就喝一口白酒，一杯冰可乐，就这个喝完之后马上就下去，这个喝完之后马上就下去，这种情况。我说这样碳酸饮料和白酒会起反应肯定不好，因为我以前喝过，以前是因为打完球之后和球友在一起，喝那个凉的饮料又喝了点白酒，马上就开始胃疼。我说你别这样搞。
0: 对对对，
1: 非常非常难受，而且它里面起反应就会刺激你的肠胃道，
0: 对，它的胃黏膜会受到刺激，然后会有不同的反应，例如说你配果酒，例如说你配啤酒，例如说你是配不同的饮料，它都会有，包括咖啡也是不能一起配的，
1: 是吧哈。然后这点真是哈，我跟他讲的不听
0: 啊，
1: 所以开始喝，就在那儿喝。
0: 这人教不会，那
1: 是教人一次就会。晚上给我发信息
0: 啊，
1: 十一点多给我发信息，
0: 那么快吗？
1: 我说
0: 立竿见影啊！
1: 我说我都困死了，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医院。
0: 他说我都疼死了，你还睡得着？
1: 我说你在医院干什么？他说我胃疼。我说你活该啊！后来呢？后来这兄弟呢，就是医生说啊，他就是因为就刺激的了。
0: 会刺激他的胃黏膜。
1: 解决方法是怎么样呢？温水。然后呢？敷胃，就是温水在那儿，就是温水袋敷着胃，然后呢喝点温水下去。他那说你这症状算轻的，就是，
0: 还有胃结石是不是？
1: 就别不，他说你这个症状就是那个我那朋友症状算轻的。
0: 对对 对，如果严重还有胃结石，
1: 严重就厉害了嘛。然后就说就慢慢的就缓过来了，最后在医院坐了2小时才回去的。我说你这不是纯纯找受罪，别搞那么刺激。还有人就是最经典的。冻白酒啊！
0: 我只敢冻香蕉。人和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
1: 真是
0: 冻白酒，我最多敢煮个黄酒。
1: 我第一次喝那个冻白酒的时候，我惊艳了。 是口感是好点。
0: 我突然觉得说我一天哦，它就很凉爽，像小凉水一块就下去了，不灼口，对吧？
1: 凉飕飕的。
0: 对。
1: 下去之后呢，但是里面会是热。但有一点是什么情况下的？容易喝多。
0: 那你不知不觉嘛，就喝多了。因为我们女生很多人喝白酒，就为什么呢？就辣口，辣嘴的进不去。就我们不是话辣嗓子眼儿，对吧？他那动完之后，那没知觉了嘛，嗓子都给他冰麻木了，家人们。
1: 冰凉啊，好爽。
0: 来一口又一口，来一口又一口啊！就是其实还有一种人哈，他会瘦，就是我之前会看了一个这个。就是网友的分享，就是他分手了，
1: 哦，
0: 难过，
1: 嗯，
0: 想哭，吃不下去饭，于是他6天瘦了14斤，但是评论区没有人关心他是因为什么分手，会不会复合，只有说姐妹怎么瘦的，求方法，姐妹你把渣男介绍给我，
1: 这有点偏激了啊，
0: 嗯。
1: 这是听故事，我是听过。你见这人你有没有见过？
0: 见过呀，我有一个好朋友。
1: 你看吧，我也有一个。
0: 我有一个
1: 不是好朋友，我只是认识。
0: 我有一个好朋友啊，我们是属于那种续火花的好朋友啊。他呢，基本上属于挂机模式，就在我这儿挂机。我们友谊是挂机，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是直接 Q 我，没需要的时候他就挂着，你知道吧？啊，他也不对我负责，他也不关心我的一日三餐，他只有需要的时候会发，他不理我了。他又不理我了，他怎么不理我了？我说大姐，要不然你找个班上吧。他真的不理我了，这次真的没有可能了吗？大姐，我难过，你快回复我。大姐，我这会儿正上课。
1: 他真是没事儿吗？没工作、啊。
0: 他有时也很忙，可能那天。就是情绪上头，没有办法被情绪裹挟了。就是他真的，就是很多女生啊，就谈恋爱分手，真的你不得不正视这一点啊。就我们可能已经有了家庭，就是没有感同，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他们真的会因为感情问题暴瘦。真的。
1: 你说这个家庭是说你自己还是说什么？就是这个情绪。
0: 就我朋友他是没有是一个人嘛？
1: 啊，我说这
0: 我朋友他单身。你知道吗？
1: 说你搞这么刺激。
0: 就我现在每天为什么呢？为孩子写作业打卡，然后为工作所困，他为情所困。就我特别有点夸张到别人说啊，难道你没有什么什么？就我就想问你，难道没有一些世俗的事情缠住你的这个
1: 手脚吗？
0: 对，
1: 那个思维吗？
0: 你怎么可以那么的好的去发挥呢？同样是人，为什么我要睁开眼
1: 就有事干？
0: 对，又有一堆的事情要处理，你睁开眼就情爱。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
1: 你这样，你给他找工作，上你家去当保姆，你让他带3天孩子。我告诉你，你就是他，要是他但凡表现出有点难过，你就邀请来家里。你就让孩子交给他。这是老公都交给他。然后呢，要说你这个
0: 干嘛？全盘托出。
1: 全盘托出，你说你就跟着他们干一天。啥事都没了。
0: 跟他们坐西走。
1: 他们说，
0: 有年说我早上光做早饭得3趟。
1: 然后干完这活儿就说我不谈恋爱了，我这辈子不谈恋爱了，
0: 这辈子都不要进入到这样的工作状态中，你的这个生活状态中。
1: 对，这就是你羡慕的婚后生活啊！人家先体验一下这个。
0: 不，还是有很多美好的时刻的、啊。
1: 那肯定是嘛、
0: 啊，不能以偏概全啊！幸福时刻咱没跟人家分享啊。
1: 咱说的只是累的那一部分，痛并快乐的着嘛，快乐并痛着嘛。
0: 有的啊，网友他说夏天出门太热了，懒得动，一天到晚都在空调屋里窝着，然后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运动量归零，身上的肉肉可见的是越来越松了。哎，有一种人啊，他就这样的，就是他的体重是下降了，但是他可以感觉到他的肉是越来越松的。
1: 有健身的人群都这样，
0: 肉越来越松，
1: 就耷拉吗？
0: 啊，健身怎么会越来越松？不越来越紧吗？
1: 不是，健身的人但凡不运动、
0: 哦、对对对，几天之后对他就会这样，
1: 尤其是运动员，我特吓人，真是
0: 他就会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垮垮。
1: 还有一种就是这什么情况下呢？有一种人呢是暴瘦，就是他不会增加，他不会增加那个脂肪，
0: 他的这个运动量停下来之后啊，他就立马的瘦。
1: 对，
0: 就他可能也没少吃，但他就立马瘦。
1: 他那个是属于什么情况下呢？他那个属于是要增肌的那种人，就是他本身体质就比较瘦，然后增肌练成大块头了， 几天不练，突就瘦下来了。
0: 好不容易才增的，就是心炎，他可能会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他比较瘦，他需要在我们健身人眼里看，他需要增肌，对吧？
1: 对。
0: 然后好不容易增肌增上去了啊，增上去了就两天不吃，两天不好，脸子又下来了。大家肯定很难共情，说哪有这种啊？就是大家都想着瘦，其实不是的，我们要的是健康。
1: 对，
0: 哎，
1: 这些朋友呢，老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了。有句古话讲得好，有钱难买老来瘦，知道吧？就是他一老，这年龄一大之后，运动量少之后，他就瘦呢，就感觉哎，挺不错，
0: 精气神好了，
1: 对
0: 吧？对，
1: 干什么事都不吃力
0: 了，对，
1: 没有什么什么代谢病类似的这种情况。
0: 对，因为一胖确实很多肥病，像你刚刚说你那朋友，对吧？他不仅有不好的饮食习惯，他那200来斤的体重，他血压、血脂还都挺让人担忧的。
1: 不是，没查过他，
0: 不敢查，
1: 不敢
0: 看，根本不敢看。
1: 但有的人他这个你看吧，他就是万中无一的天才嘛，就是他的体重稍微胖点，但是什么都健康。
0: 嗯，
1: 这种人咱不能跟他比，知道吧？
0: 对对对，啊、有，但不一定是咱啊、
1: 人看上去不是太瘦的那种，皮包骨的那种，看上去就特别精神。对对对。
0: 嗯，瘦无肉说讲一下网线爱杯什么意思啊？没太懂什么意思啊？好，感谢大家的参与，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这个，进入到这个入夏以来，你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为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啊。我看很多网友说他的这个自己总结的，他说白天靠意志力扛着不吃主食，到晚上就是烟火气就飘上来了。
1: 最怕的就是。最怕就是住那个，
0: 对，
1: 住楼上楼下有烧烤店那种。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是当场崩盘。就冬天，夏天比冬天长得还结实。就是我们家那块有特别多的饭店，有很多的烧烤店。你晚上稍不留意，我有时候从健身房出来，或者我晚上回去的路过的时候，真的那个烧烤味它真的飘过来，就飘过来。但我上一次闻到这个味道在哪儿呢？在徐州，你知道吗？
1: 徐州
0: 的烧烤就城市徐州市。
1: 哦，我是
0: 徐州的烧烤味儿，那真的就到晚上，整个空气里全是烧烤料的香味儿。
1: 哎，你下班之后你走南门走北门？
0: 我走北门啊。
1: 你走北门不开窗，你肯定不开窗。
0: 啊，走北门有香味儿啊。
1: 不是北门那一溜饭店里面，
0: 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1: 对，北门那一溜饭店里面就烧烤店都不少。
0: 对啊。
1: 然后呢，还有特殊的这个其他的食物的香味儿。每次我下班，咱俩下班这个时间点6:30走完之后。正是别人做饭开始上菜的时候，我的妈呀！每次从那儿过的时候，这个烧烤味儿真关，真可以。
0: 何止饭菜香，我们一楼、四楼的那个每天炒的什么菜，我都能通过我的这个气味来分辨出来。咦，今天炒的是辣椒炒肉。咦，今天好像吃的是番茄炒蛋。
1: 啊，就有的人能，有的人特别牛，能听声音辨别出他炒的什么菜。
0: 特异功能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对，饿成精了，知道吗？
0: 也有人瘦了啊，又例如有网友说瘦了原因特别简单，天太热了不想做饭。哎，是哈，那早上糊弄一口，中午简单对付，一天两顿饭凑合着活，没有大鱼大肉，不知不觉体重就轻了。这还是就是七分吃，对吧？
1: 哎，对，
0: 七分吃。
1: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不是我自己啊，我肯定没有这种小鸟胃啊，特简单。他每天早上给自己煎个鸡蛋，
0: 嗯，
1: 用一个凉馒头夹着，喝瓶矿泉水解决了。
0: 嗯，
1: 中午丰盛一点，点个盖浇饭，然后那米饭呢，让老板少成半份儿。
0: 啊、哦，就是
1: 只要
0: 米饭减半，这他生活习惯呀。
1: 对，然后不是生活习惯，就到夏天吃不下去嘛。
0: 他吃不完怕浪费是吧？
1: 对，我说你怎么不让他将菜少一半呢？用米少一半，菜少一半，是非得付他一样的钱。他说那我不吃亏吗？
0: 就他这种生活方式不知不觉的他就那个了，他就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就瘦了。
1: 你晚上那天更绝，知道吗？
0: 啊，
1: 晚上有的时候就是晚上一到晚上也没有食欲，没有食欲干什么呢？
0: 干什么呢？
1: 回家喝酸奶。
0: 我天啊，
1: 喝一瓶酸奶就睡了。
0: 其实晚上喝酸奶它不健康，但是无奈它一天的热量差的比较大，
1: 没什么想吃的，
0: 没食欲。这点如果他晚上这顿啊跟我们一样，就是烧烤、龙虾、小啤酒，那就完了。
1: 哦，那你最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他就给我讲，他说他早上买早餐买多了，
0: 嗯，
1: 买了两根油条、两个鸡蛋、一个包子。
0: 两根油条，
1: 对，
0: 两根鸡。 包子还好呀，
1: 对吧？这是早餐，对我们来这种人来说的话，这就是一顿饭的事儿。别人吃一天，早上说想吃根油条吧，吃了四分之一。
0: 那油条泡豆浆里多香呀，那碳水化合物那、
1: 啊、
0: 那什么来着，那糖油混合物，哇塞，虽然不健康但那香啊。
1: 哎呀，连完就这种情况嘛，咱不能评论。吃完之后中午呢实在没办法呢，就把鸡蛋吃了，然后又吃了根油条，还剩一根油条和一个包子，
0: 然后一天吃的。
1: 对，最后晚上的时候呢，把包子吃半个丢半个，油条呢吃半个丢半个，就是、
0: 哦，小土豆他说了，记住了，减肥带三天孩子就可以了。嗯、哦，听力的。
1: 你带哪种孩子？我告诉你，带那种刚会走，
0: 嗯、
1: 那种减肥。
0: 这种就正常的也减肥，早上起来得管他的饮食起居，他吃了没？他饿了没？他冷不冷？他学习有没有打卡？他有没有娱乐活动？
1: 嗯、你
0: 是也是操碎了心的。
1: 让孩子放风。
0: 嗯。
1: 就是那个。我告诉你啊，刚会走的孩子属于哪种情况呢？就是稍微会走一点的，
0: 嗯，
1: 你还得护着他的安全
0: 啊，
1: 你还追不上，你不用力还追不上，
0: 你还得弯着腰，
1: 你跑快了吧，你还难受，就这种情况
0: 啊、嗯。
1: 你别看他小腿不长，倒了特别快，
0: 他频次高，啪啪啪啪，
1: 丢丢丢丢丢就出去了，你还得撵着了嘛，有的时候你都撵不上，
0: 对，一不小心，一不留烟他就跑了啊。这个高景他讲，他说我带孩子光吃胖，他们美国能吃。
1: 我是那种带孩子能吃胖的，因为孩子不吃的东西全我吃。
0: 对，我以前就是出门的时候会点两份餐，现在就是孩子吃剩了我吃，
1: 嗯，
0: 然后又等着那口，然后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了，我发现这方法又不行了，因为孩子已经基本不剩了，然后再随着孩子长大，也不是基本不剩了，孩子基本上需要吃两份了，我的甜味也没了。
1: 对，
0: 嗯，就是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他说有一个刚会走的，还有一个就是初中生，其实对对对，感同身受，就不是初中生，咱不能以偏概全，他就是那个青春期刚有自己意识的孩子，就无论男生女生，他给你回避性的讲话，然后他嫌你说教、
1: 哦、
0: 啊，对吧，嫌你唠叨啊，哼，那就没办法呀，是吧，你怎么办呢？
1: 其实有大部分的啊，大部分的那个叛逆期，从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的话，大部分的叛逆期是孩子得不到认可导致这种情况的，孩子得不到需要导致这种情况造成的。
0: 嗯，
1: 你发现，我觉得就我身边有很多就是我们评论出奇懒的那种父母，
0: 嗯，
1: 就出奇的懒，就是他回家之后他不给孩子做饭，他让孩子给他做，就有的时候就这种情况，就但是他会准备好食材，
0: 嗯，
1: 孩子要做，他有什么事儿就要呼唤孩子，有什么事儿啊，你先问一下孩子，这事儿我能不能做？类似这种情况，
0: 嗯，
1: 你这个你和他一定千万不要有代沟。有的人就说
0: 良性互动，
1: 就是我是你爸爸，我怎么不能修理你？
0: 嗯，
1: 我是你妈妈，我怎么不能就是埋汰你一顿？这种非常错误。就是他是个人，首先你要确定这一点。和他交流的时候，你不要管孩子多大，但凡他有自主思想之后，你就要当一个成人和他对待，你就和他聊。你聊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做法。他会学会之后和别人说话，别人小孩说话都不一样。
0: 嗯，理解，但每一家不一样啊。就是有前有一个心理学家这样讲，怎么讲呢？他就讲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就是一个猴一个拴法，就一个小孩也一个小孩方法，但是有一个共通点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如果说有一些青春期的对抗啊，孩子有一些偏激的行为啊，或者说你觉得他有点问题，那一定是父母有病。就是父母出现了问题，孩子一定是这个家病症最小的啊、
1: 哦，
0: 肯定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一般情况都是，你看看这是什么，手是什么，这是妈妈的关爱。就是虽没有在身上，但是他最起码有一些震慑作用啊。
1: 我没想到、
0: 就是、
1: 你也会这一套，你这个。
0: 学一下嘛，来扇一下、
1: 哦、
0: 对吧、就是、
1: 现在不、
0: 嗯、
1: 不行了吧，
0: 哎，那不这不这天吃饭都一天一个样，这还这我是你说的那种，就是我是你口中说的那种，就是你帮我拿一下这个，你帮我拿一下那个，或者说你看这个事情可行吗、
1: 嗯、
0: 妈妈最近遇到一些事情，你觉得你会怎么处理，我们是这种交流方式。但是孩子偶尔也会有一些抱怨，孩子他抱怨可能就有一些就是玩笑在，例如说我今天中午路过一个水果摊的时候，我说你下去帮我买几个香蕉，那我就这个要求比较明确，我说要一半，要不了太多，
1: 嗯，
0: 然后就他说 你看那个小孩没有，就前面那个拿水小孩，我说怎么了，他说他跟我一样，他的妈妈一定是个九零后，就是九零后的妈妈，就是在命令孩子或者说是甚至需要孩子给他做饭吃，我说也许他可能是个零零后呢。
1: 哎，把妈妈的啤酒给妈妈冻上。
0: 对对对，你把那个什么给我拿过来一下，你把那个妈妈那个什么酒给他打开，然后我妈今天喝酒了，可能你自己饭需要自己解决一下，你出去吃吧。
1: 就是我看孩子写作业，我实在是太无能了，我罚我自己一个，然后再看孩子写作业，他错一题我就喝两杯啊，那个。
0: 你今天敢错，我就敢醉。
1: 对对对啊，反正醉完之后呢，手又不知道轻重啊。
0: 你今天敢不打卡，明天我就敢让你不去上课。来吧，互相伤害。
1: 消毒啊，真是。好，来继续来看哈，这个西安的发了个图片，两个孩子哈，强烈的对比。
0: 嗯，
1: 一个叫福如东海，一个叫寿比南山。
0: 他说一个桌上怎么吃出两种人？嗯，
1: 这是两家孩子吧？这怎么长得有点不像呢？
0: 也有可能是一家孩子，确实是有的。我一朋友就这样，就他老大特别省心，吃麻麻香，然后呢，他就觉得哎，孩子太好养活了，他就乘胜追击，然后三年一抱俩。他第二个呀，我的天哪，同样是男生，吃一口饭都费劲。
1: 对呀、
0: 啊，就是还真的是，就是完全是两种状态。
1: 我见过能吃的小朋友是什么呢？用那个你知道，就是咱会买那个北京烤鸭，
0: 嗯，
1: 北京烤鸭不是送饼吗？
0: 嗯，
1: 然后还会买那个烙馍，
0: 嗯，
1: 北京烤鸭送的饼，饼里面卷的可不是北京烤鸭，
0: 饼里面卷的是
1: 鱼豆腐。
0: 哦，
1: 他一次卷好几个鱼豆腐，一口一个，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就是这样吃。后来呢，就是北京烤鸭的饼没了之后呢，用那个烙馍去卷什么呢？卷那个辣椒，卷辣椒之后呢，里面会卷粉丝，然后再卷点鱼豆腐，刷点甜面酱，把那个肯德基的里面东西撒上去，卷一卷，放嘴里吃。
0: 就是，反正就是怎么吃都会有他的吃法呗，就是吃麻麻香啊、嗯！
1: 太牛了，真是、啊、
0: 对，太厉害了。也希望大家呢，不管胖了还是瘦了，开心最重要。
1: 好的，节目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接着聊，拜拜了，拜拜。

0: 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1: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0: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1: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0: 不是吗？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1: 没有。
0: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 啊，不会吧。
0: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1: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她。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0: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2: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1: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4: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王女士向市商务局反映的问题，她说，请问我们剩余的金色华联超市购物卡该怎么办，每天早上喷泉南边的店一开门就疯抢，商品贵得离谱，还有人为了抢东西受伤摔倒。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5: 没有跟您联系。
6: 没有。
5: 您说现在他是每天早上开门是吧？
6: 嗯，那也不开门了，啥时间都不开门了现在。
5: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开门的？
6: 有好些天了吧，就是他那个商务局也去过多回了，区商务局、市商务局，他们都互相催着也不解决，也打过市场人呀。
5: 哦，那他们到现场怎么说呀？
6: 他说人家没有老板，没有，那就是赔了又没能力又啥的，他啥都不说。
5: 现在超市里面还有商品吗？
6: 没有，啥都没有。这从年前到现在，一直原来一直上一边那商品都叫人抢，5点多钟都得起来去排队，排到8点钟的开门，1分钟也抢不着啥东西，都是些临期的食品，也不能吃，也不能啥，也没有蔬菜没啥的，正常生活用品都没有。
5: 哦，那现在是门都不开了是吧？
6: 门都不开了，早就不开了，有2个多星期你都不开了。
5: 您之前反映的时候，我看您是7月16号反映，7月16号反映的话，那时候他们还在开门是吧？
6: 那时候就开个两三天吧，也抢不着了，最后上的东西很少，可能上个10来个东西了，都小孩吃的小零食也都临期的，抢我家也不敢给小孩吃，再说也抢不着，他们有抢的塞住胳膊塞住啥的都不敢再去抢了。
5: 哦，那谁在运营这个超市呢？现在应该还得，他既然能上商品的话，那这个应该还得有运营吧？
6: 没有，现在都没有人了，找不到人了。
5: 哦，行，我这边查了一下，我们也没收到市商务局的这个回复。那您这样，王女士，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下来，然后到时候帮您再催促一下商务局，好吧？
6: 好嘞，好嘞。
5: 啊，行行行，到时候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6: 好，谢谢。
5: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谢谢你，好，
4: 再来关注一位周女士，同样向市商务局反映啊，她说自己剩余的金色华联购物卡还有几万呢，每天早上喷卷南边的店就开一会儿，一开门就疯抢，商品贵得离谱，请问该怎么办？周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联系了，联系了。
5: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哎，将来现在挪到这个和平路了，从8月1号开始个人，那边的已经停了，但是真是不能去抢，
5: 嗯，
6: 那人太多了，俺姐这亲身经历的，去抢了肋骨都几万一根，吓得叫我不要了，不去了得了，反正我也不能再这样了。
5: 哦，他们说是8月1号在和平路那个店是吧？
6: 对对对，他原来的老店。
5: 哦，还能正常运营吗？就是还是需要像您反映的这样，早上还得抢。
6: 那不知道了呀，他讲的是还是那样，他不可能会正常营业。他都是为了不能那，然后放一点那东西，哎呦，看人家买的那东西，那扇呀，1000多块钱都是看看，都是破烂，可值百十块钱嘞。
5: 哦。
6: 都是嚣张东西，太差劲了，东西太差了，就糊弄人，这不都糊弄人吗？得出一个。有那的方案呀，哥嘞，受害的不是咱一个人。
5: 商务局的意思就是8月1号他们在和平路那边开门是吧？
6: 对对对对，就是为了害怕人要接那个门都是不方便，每天他们也知道，每天都有人去上他们那去反映的。
5: 哦，具体怎么运营现在也不知道。
6: 对对对，不知道，他是这样恢复的。
5: 行，那这样周女士，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如果说还是像之前那样抢购的话，这个您到时候再注意抢购时这个保护身体，好吧？
6: 是的，是的，好，好，谢谢了哈。
5: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来关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4: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这个事情我不讲吗？我的货就是砍了。叫油菜给我拔掉，油菜拔掉了，叫树给我砍掉15棵，一直到现在不给我处理，23年了。
4: 23年了。
7: 嗯，23年都不给我处理，不给我处理。他腿进来给我处理不那啥了，他腿，他说那个派出所的，叫我上中南法院，叫我上临沂法院，临沂公安局。临沂公安局的就叫我又找到法院又叫来自找六级派出所，到临沂公安局找六级派出所。
4: 是什么事情？是因为土地纠纷吗？
7: 土地纠纷以前的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乡镇那一个乡镇我不在家叫他种了，种了我们自己家一半，也叫他种了呢。他这个父他那哪他叫我的，他种他奶奶他大种过了，他说你年关你回来你想吃啥菜吃啥菜，一直这个菜，我也没吃的菜，我说年关我回来不一定能吃这个菜了，我说，就在我这，我说来不及天，我就跟他讲把这个情况一讲呢，他一直他奶奶给他打去世了呢，他媳妇是他来了，他叫我的油菜来拔掉，油菜来拔掉，叫我的父来给我拔断。
4: 有确权吗？这块地？
7: 啊，
4: 确权了吗？有土地证吗？
7: 这块地现在他的房子拔了，他要种完这个巷道，这个巷道没让他种，经过镇来，经过县来，这个巷经过法院，这个巷道我们还是公上家家的自己家一半，现在判断全部是公家的了，不准种了。
4: 哦，收归这个村集体了。
7: 啊，不准种了呢。他就他不高兴，他就叫我的父给油菜都给我拔掉了。就是我摘的油菜。
4: 那如果说收回村集体的话，那您种的这个东西，那不是也是算是村集体他们的地吗？
7: 没有他的地吗？他的一半，我的一半吗？
4: 您刚才说不是全部算公家的吗？公家现在按您的这个说法，公家不就是村集体吗？村集体把这个地收回去了。
7: 另上一回这一回经过判断书一家的一半，经过法院判断出来了，一家一半，然后后呢，这个巷道已经拔出来，在里边那个他的地槽都拔出来，他不同意，一拔地槽他老实了，不接着了， 想到是压一半，
4: 嗯，
7: 不过他还是不同意，不同意呢，他又说就像他到哪里都没告赢，没告赢，没告赢呢，包括又叫这个叫我这个父，他都连父连带带韭菜，他才给我拔掉的。
4: 那如果说按照您所说的一家一半的话，您是种在您家的这块地上了是吧？
7: 哎，对对对。
4: 他这个这种情况下，您是有手里边是有这个法院的判决书。
7: 哎，对对对。
4: 啊，然后他把您的树给砍掉了，把您的油菜给破坏了。
7: 哎，对对对。
4: 那这个如果说有充足证据的话，您这个派出所应该就可以处理了呀。
7: 派出所给我拍过照了，他一直现在他不现在不处理。
4: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是因为经过法院判决了，所以说还需要您再通过法院吗？
7: 在通知法院，现在这个法院以前我们回江西法院，现在回到中南法院了。
4: 嗯，
7: 望南法院了，从望南法院。
4: 啊，是望团法庭是吧？
7: 啊，望南法庭了。
4: 行。
7: 啊，现在
4: 您现在，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7: 啊，这个这我跟杨先生这个事情。因为以前的事呢，这个父的事。
4: 您这样，这位先生，您现在想让我们怎么帮您？如果说您想通过法院的话，我们栏目组可能帮不了您。然后，如果说您想通过政府或者通过公安部门，我们可以帮您试着努力，然后帮您转办一下。
7: 这就是公安局，公安局给我写的这个派出所的副长，写他的写的电话号码，叫他给我处理。
4: 嗯，
7: 他处理一直到现在他不给我处理。
4: 哦，行，那您的意思是让我们再帮您催一下派出所，是吧？
7: 他洗个腿子洗个，明天腿子命的，他就再让不处理，他就再问你，问你咋弄？
4: 那这时间也不短了，两三年了，那这个时间如果说处理也应该处理完了。
7: 应该处理了。
4: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我们帮您向市公安局进行转办，好吧？
7: 好，再见啊。
4: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哎，你好。
4: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这个我是一个这个贫困户残疾人，市里一级的。
4: 嗯。
8: 现在呢，他现在的就这个学校的低保引得过，他这个学校了，他说什么我女儿名下有这个存款。
4: 嗯。
8: 我女儿名下有存款，人一家子老说人需要建房啥的，那人没了去没了存款里面啥的怎么弄呢？现在这个，他就是想让这样说意思。
4: 是这样，您的这个低保，包括您孩子这个经济信息，您申请低保，那肯定要授权要核查的，而且每年这个低保，低保户的这个经济信息都要进行核对的。低保保障的是咱们没有能力啊，就是收入低于这国家低保线的，所以说如果说您的收入啊上来了，或者说您的子女抚养人赡养人有经济能力了，您也应该退出低保，给更多应该享受低保的人来享受这个低保。
8: 我是一个这个贫困户，也低保户，也是一个残疾人。
4: 现在贫困户已经脱贫了，您现在对，然后经过帮扶，对，经过帮扶，你也应该是已经脱贫了。现在您既然还在享受这个低保，可能来说您这个收入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对吧？
8: 我是没啥收入。
4: 哎，但是您刚才说了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孩子有这个赡养能力了，就是孩子有这个存款了，对吧？孩子有存款，就是孩子有这个赡养能力。您不能说，孩子他有一家。但是这个赡养是他的义务呀，对吧？
8: 那我还有个儿子没结婚了呀。
4: 您不能说您儿子没有结婚，您女儿就不能赡养您了呀，是不是？您不能以这个为借口去享受国家的这个低保待遇啊。
8: 哦，
4: 对吧？

0: 啊，行，那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他们如果说没有跟您说为什么把您的这个低保取消了，那这个我们可以帮您去问他们，去找他们。但是他们现在给您明说了，您现在女儿是因为您这女儿名下，您刚才说这个要如果孩子要建房的话，那也不是一笔小数字呀，肯定是一笔，比较多的这个财产了。那这个因为他这个账户，您在申请这个低保的时候，那肯定要核查家里的这个经济情况呀，您儿子啊，您女儿啊，是吧？就是跟，
1: 他就是这个给我听反了，
0: 那就是已经取消您的这个低保享受了，但是哈，如果说，低保的这个享受啊，是应保尽保动态管理的，如果说以后您感觉还是没有这个收入能力，或者说孩子没有这个赡养能力了，到时候你也可以再继续申请。申请的时候同样还是这么严格，还得去核查您孩子的这个经济状况。啊，所以说
1: 是
0: 这
1: 啊。
0: 个啊，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你要这样说的话，就在线上就能帮你解释了，好吧？
1: 这个赡养费每个月是多少钱呢？
0: 什么？
1: 他说的为什么有赡养费搁这？
0: 赡养费这个应该是您和您女儿你们协商。如果说她不赡养您了，到时候可能您如果走法院的话，法院会判一个赡养费的这个数字，看您几个孩子，几个孩子一个孩子得多少钱，按照您现在这个生活标准来进行分摊，或者说有能力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女儿有能力，那可能她谈多一点也不一定，对吧？您儿子如果说没有结婚，也没找到工作的话，那
1: 没
0: 可
1: 见
0: 能
1: 过来，
0: 少一点啊，对吧？所以
1: 对，
0: 说这个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好吧？
1: 好的。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忽然之间，这位网友说啊，接一个电话10分钟。是这样，因为基本上拨打咱们栏目热线啊，都是想要反映一些问题，或者说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了，想要通过我们帮助来解决的。所以说，可能他们会想多说一点自己遇到了哪些情况。这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引导他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所以说，可能有的电话会时间会长一点。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边空调外机被占用了。
0: 空调外机被占用了，
2: 对。
0: 是什么情况呀？
2: 我是楼上的，然后我们小区是一上一下的，然后楼下现在给占着了。
0: 您这个找物业吗？
2: 找物业了，找俩星期了，还报警也报了3次了，这边一直没有调节好。
0: 没有调节好，物业怎么说呀？
2: 物业说他们这边只出个挪机费，然后楼下的说一开始装空调的时候也没说是怎么放，然后就放好了。现在然后让人家挪，人家现在就是不出费用，你们把物业费全出。
0: 物业费什么？
2: 就是物业这边把所有费用都出，
0: 啊
2: 然后楼下的这样才同意挪。
0: 啊，那物业出吗？
2: 物业不出，
0: 啊，
2: 物业一开始也没告知是怎么放的，然后装好了，然后几年了，然后我这边要装，才发现这个问题。然后他们这边楼下说可以挪，你们这边物业出费用就挪，现在一直调解俩星期了。
0: 首先要确定它的这个外机的存放位置是不是属于您的产权范围内。
2: 是的，
0: 是您的产权范围内，那它就应该挪。
2: 对。
0: 哎，
2: 但是物
0: 不，
2: 业一开始没有通知。
0: 它这个不是物业有没有通知的问题。你想啊，刚开始装修的时候是不是要确定自己的产权？
2: 对。
0: 啊，如果说您得，就包括您刚才说了，您去安装的时候，您会首先找到自己的这个空调位置，对吧？
2: 我装的时候我去找物业了，
0: 哎，
2: 我去找物业，物业说随便放。
0: 对。
2: 然后他们随便放，然后我没地方放，再找他就跟我说是一上一下，按照小区制度是一上一下。他现在跟我说的是随便放，然后
0: 他
2: 再跟
0: 刚
2: 我
0: 开
2: 说
0: 始
2: 了，
0: 说的随便放，
2: 对，
0: 随便放。那我要二楼的，我能放到3楼5楼去吗？
2: 我问他了，他说随便放，然后我没地方，然后我回家去装，没地方装，他才跟我说是按照规章制度，在这一上一下。

0: 这一上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上面放一个，下面放一个，
0: 上面放一个，下，就
1: 就是
0: 您的。
1: 25楼，就是楼上放一个，楼下放一个。
0: 那这样也不对啊，那您的这个产权得，您该放的地方得有位置啊。
1: 对，现在就是
0: 你
1: 没
0: 想
1: 有
0: 一
1: 位置
0: 般的
1: 放。
0: 小区啊，它会在这个窗户，比如说它是飘窗，它可能在窗户下面，然后自己的这个安装。但是安装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这一户，因为这个空调它是在上面嘛，它可能就是，比如说我2楼的，可能是留在3楼这个阳台下面，可能是这样啊，就是各个小区还不
1: 对，
0: 一定。
1: 我们小区可以平常放俩，但是他非得搞个一上一下，又搞不明白，
0: 哎，
1: 还
0: 那
1: 得加管子，还得搞什么？
0: 那有没有
1: 现
0: 可
1: 在整
0: 能
1: 个小区
0: 您
1: 就
0: 说的这
1: 是，
0: 个，您楼下这一户他之前也去找过物业，物业跟他说的随便放呢？
1: 不，他物业没说怎么放，都已经换几个物业了，现在不清楚。他楼下的说要去安装的时候也去找了，人家也没说怎么放，人家现在就装好了。
0: 哪个小区？
1: 碧桂园南湖会，
0: 碧桂园南湖会是吧？
1: 对，
0: 行，那这样我们线下之后，
1: 这边报警也走3回了，一直没调解好。
0: 是啊，你像这种情况，您报警的话，只能是帮您调解呀，对吧？
1: 对，调解警察来说了，你们物业出费用，然后现在物业又不出，一开始物业人，然后又来项目经，物业说最多出200，然后又找项目经理，项目经理说只能出个挪机费。现在这边就是一直在僵持着，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这都俩星期了。
0: 行，那我们试着帮您通过住房发展中心帮您沟通一下，但是
1: 好。
0: 因为这个也是他们出面也是协商的，也就是说，如果说确实物业他不愿意协商，或者说您楼下这位住户他不愿意协商，那可能这个以后这个协商结果还会卡在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个我先，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像这种情况。
1: 现在就是我没地方装，怎么样都没地方装，现在我该咋办？
0: 首先得确定这块地方是不是您的。如果说像物业说
1: 是
0: 的
1: 的。
0: 一上一下，那这个一上一下，它这个一上一下怎么来区分产权？如果说确定了您的这个产权，这个事儿好办呀。那在
1: 对，
0: 您的
1: 他
0: 地
1: 已
0: 方，
1: 经
0: 别
1: 确
0: 人
1: 定了，就是。
0: 装机装到您的地方，这个事儿不就好办了吗？但是
1: 对，但是
0: 现
1: 一
0: 在
1: 直就
0: 所
1: 是没
0: 遇
1: 办法
0: 到
1: 解
0: 的，
1: 决。
0: 哎，现在所遇到的就是没有办法确定您这个是不是您的产权范围内，是不是您的空调就应该装在这儿，对吧？
1: 是已经确定了，是我空调应该装这儿，现
0: 是
1: 在就是没地方放。
0: 物业有没有相关的证明？
1: 让他们出，他们也出不来。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就卡在这儿了吗？如果说他们
1: 对。
0: 能够出来这个证明，那这个就是您维权的这个有力的证据啊，对吧？
1: 但现在就没有，问他要，他就发个图片，
0: 发个，
1: 你让谁看都是3个空调外机是平着放的，他们说一上一
0: 他
1: 下。
0: 发的这个图片是什么图片呢？
1: 就是小区空调安装，它标几个方框，那几个方框是平着的，也不是一上一下的方框，他说是平着放。
0: 您这样，因为这个事儿，如果说走这个司法途径，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我们先帮着您，通过主管部门看能不能帮您协调掉，好吧？
1: 好的，谢
0: 然
1: 谢
0: 后如
1: 了。
0: 果说通过司法途径的话，那您想这个通过司法途径可能时间要长一点。这夏天，这也是一转眼就过去了，一两个月过去了。但是通过司法途径，
1: 他们这边，我问他要，他就给我发张图片，然后口头说是一上一下放，其他的相关证明啥都没有。
0: 他们给您发的这个图片也能作为这个证据，但具体情况，这个作为证据这方面，您得跟这个律师找一个律师，您咨询一下。
1: 问他要，然后证书什么的，相关文件啥都没有。
0: 行，那我们先试着帮着您，好吧？帮着您通过这个主管部门，好吧？
1: 好的，谢谢了。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子的，我在一个教育，然后交了一个费用，他们现在那个，原先的那个店不干了，就在我们文丽街和那个元化路交叉口那个店不干了，不干了之后，我去找其他的，他们有分店嘛，然后就是说这个费用的时候，他们就是说不认这个账，说我们这没有账，没给他们交接，然后就不愿意给我对这个账。我想把这个费用给退掉。
0: 是哪个机什么机构？
2: 一个教育机构叫育德跆拳道。
0: 哦，那他的这个分店是不是一个老板开的，还是说他只是加盟他的？这是，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然后我也问了好，我问了一个，他们讲是也是，他们也没讲清楚。
0: 嗯。
2: 但是这个东西要怎么办呢？
0: 他这个店关门了是吧？
2: 啊。
0: 关门的话，他有没有通知？不能是您这一个学员啊，还有其他学员？
2: 啊、对，是这样子的。
0: 嗯、
2: 当时他们看贴的那个什么装修，当时我也是怕他跑掉，因为那个离我们家那个附近近点，
0: 嗯，
2: 然后就为了孩子方便嘛，
0: 嗯，
2: 然后我就打电话问我说你们这装修还是到时候是不在这干了还是怎么？他说我们这是装修，过一段时间就开始就可以了，
0: 嗯，
2: 然后到后来了，我那个我也没接到他们通知，就没有人了。
0: 有家长接到通知吗？
2: 嗯，那我家长我们不认识，一般的我们报了名之后都是孩子自己去，因为离我们家方便嘛。
0: 行。那这样，这个情况我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帮您通过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让他们介入一下，好吧？
2: 好，谢谢你哈。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同样向市商务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我们剩余的金色花链超市购物卡该怎么办？喷泉南边的店一开门就疯抢，商品贵得离谱，政府难道就不管了吗？”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3: 还没有跟您联系。
4: 没有。
3: 刚才回访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商务局跟他联系，说8月1号在和平路那边开门，这个不知道这边有跟您说吗？
4: 我没接到消息。
3: 哦，行。因为刚才也是回访，我们才得到。我查了一下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也没有得到回复。
4: 哦，8月1号和平路开个店了吧？
3: 嗯，他说应该是他的老店吧。
4: 哦，那关到是那个对，人家卡发的卡到那没用完，人到那还不还急，到一急排的就进来几样东西，排的还急的按样2分钟1分钟就抢完了，没有必要的那，对不对？
3: 行，但是具体的运营方式，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他也不知道，就是还是早上8点要抢购，还是怎么正常营业？那这个他也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4: 哦，8月31号是吧？
3: 他说是8月1号。
4: 啊，8月1号，好，8月1号的。
3: 如果说哈、因为刚才那位女士也说了，就是可能之前抢购的时候，会有人受伤。如果说还是抢购的话，看您到现场看的时候还要注意身体，好吧？
4: 还要再去抢购，我不抢你。年龄那么大的再抢宰了还不值嘞？我不抢，因为抢那东西再碰到哥们儿，有那你还不拿花了多了，不知道。
3: 好，陈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4: 好，谢谢啊。
3: 哎，不客气，好，再见。
4: 哎，好，再见，好，
0: 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反映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操坝路上有一个第6小区。
0: 嗯。
5: 附近呢都是一个3个3种，这个南门或者是都是红那个红桥的北门，那这两个地点，一到放学的时候特别拥堵，他那个街区上的那个去那个家长的那个车把这个路堵的都严严实实的，这几年就是这样，我们在附近很不方便，你救护车也进不去。
0: 嗯
5: 啊，
0: 是叫什么路？
5: 都是操坝路。给这个通江路，那个交叉口，就是第6小区门口。
0: 哦，第6小区。
5: 啊，就是33中门口，就那个路。
0: 33中。
5: 嗯。
0: 哦，33中和第6小区门口。
5: 哎，不是第7小区，7小。
0: 啊，7小啊。
5: 哎，不是第6，那第6那边那个7小。
0: 哦，是道东吗？
5: 啊，对，到东。
0: 啊、
5: 哦，
0: 行。
5: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给有关部门反映是分交警了，或者是城管了。是不是加个护栏，叫那个路，基本管理一下，要畅通一些。
0: 现在放假期间依然是这样吗？还是？
5: 放假没有啊，我都是现在反映是不是有关部门着手把这个事情要 要搞好的，你一开越狠的呀。
0: 好的好的，行行、
5: 啊
0: 嗯、
5: 你比如说就是交警是不是到地里放学的时候来管理管理，有几个交警像咱这个、
0: 嗯、
5: 请小学门口啊这里有派个交警到那时候就去，
0: 嗯、
5: 也可以，或者是增加个护栏把他们隔离起来，或者非机动车道，
0: 嗯
5: 要长期治理一下，这个道路很乱，咱们那个我们中看基本上普遍都这个样子。
0: 好，行，这位先生，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下线之后呢帮您对接交管部门，好吧？
5: 哎，好嘞好嘞，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7: 我们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8: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7: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8: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7: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9: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10: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3: 不用，直接开始。
2: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4: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3: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4: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3: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4: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3: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4: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3: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4: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3: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4: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3: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4: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4: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4: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5: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两相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十岁的
1: 恭喜恭喜。
2: 这是谁在为守护神？我一直想，
3: 请放心，公主，不会有东西干扰。如果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哦，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进群中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啊。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呢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
0: 好啊，好，行啊，差不多了啊。
1: 啊，来聊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嗯，
0: 今天呢就是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没孩子的朋友你会感觉可能没办法聊，但是呢
1: 你可以幻想一下。
0: 对。
1: 未来你就有了。
0: 对对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就这个话题起的事儿，我们就是你暑期了，准备带孩子去哪儿玩，来分享一下，
1: 晒一晒你的亲子出行好去处。
0: 对，
1: 其实我发现身边的宝妈，就是假如说他们就是每个假期都会带孩子出去玩的嘛，然后他们真的是在互相分享，以至于到酒店这些细节。然后大家都互相分享一下，然后这次我去你上次玩的地方，然后你这次玩怎么样，我下次要不要去。
0: 哦，
1: 适不适合孩子玩就会聊。
0: 这个化浓点水这朋友说
1: 他好开心啊，
0: 刺大牙了。你好，化浓点水，我叫化骨绵掌。哎，这个就是去哪玩这个事儿呢，其实基本上一家当中呢，就得有一个说话算话的，
1: 啥意思，要不然就是一日三变，
0: 对，去不上。
1: 哦，这样的，
0: 真的去不上。
1: 你就把那个车票呀、酒店全订好，那不去也得去啊。
0: 那不是强制性的吗？那玩什么呢？
1: 强制消费。
0: 对啊，你这是不是？那就属于这种怨声载道的。你说你在路上，你也得受数落。然后呢，你要说你自己出去玩也行。回来之后家都没了，搬家了，就像于谦老师一样，搬月球上去了，你不知道。这就受不了哈。
1: 对，
0: 其实这样的天气啊，暑期那应该就是往凉快的地方钻。
1: 对，我看很多人就会带着孩子那种亲子自驾游。
0: 好，
1: 你刚放的什么音效这么好听
0: 啊？我放了个屁。真是，哎呀，你整个的就是这个行程啊，你会猛然会发现啊，原来这个去出门玩好像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1: 哦，是吗？但带娃还会享受吗？
0: 很享受，很享受。带娃是一种历练，就是人生当中
1: 一种
0: 修行。
1: 磨练
0: 啊！我最近我才发现啊，就出去玩的时候，你要是在路上，你有点事儿要干，完美了。然后呢，路途当中，你别说你坐4个小时的车，你就坐8小时的车，你都不觉得无聊。但是呢，你要是没事儿干。就比如说你就纯坐在那儿看电影啊，干嘛的，
1: 那是你不爱睡觉的。比如说像我这种上车就睡。
0: 上车就睡
1: 啊。
0: 我也不行不行，我们睡不着。
1: 我上车就睡。有一次我和我弟，我们俩就是我们几个坐那个长途的飞机。然后呢他们都很痛苦。你又不是商务座对吧，你又只能在那种廉价航空坐在那个就是笔直的坐在那里。然后他们特别痛苦，我觉得坐了好几个小时，6-7个小时嘛。然后我觉得痛苦吗，我全程都在睡啊。
0: 对，你这种就是能睡。
1: 对，就很幸福。
0: 太棒了，我们
1: 睡
0: 不
1: 着。为啥呢？我上车就困。
0: 我上车比较兴奋。
1: 兴奋啥，你就往那一坐，你还要坐这么久，你想想都痛苦，还不如睡着。
0: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我都是开车嘛。
1: 对对对，
0: 充当司机的角色。
1: 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开车又特别累，我想一下，就比如说你从这儿哪怕开到南京，你都要5个小时。就很累。
0: 真的很累啊。
1: 对啊，
0: 基本上现在大家出行的话，我觉得高铁也比较方便，飞机比较方便。
1: 还不如到那之后再租车。
0: 哎，对，
1: 对吧？
0: 这啊，
1: 而且想开什么租什么。
0: 对，先看一下我们视频下方的留言哈。小燕说：“你好，主持人，那个享受，这个事儿真的，这是你从哪看到的？如果说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发的话，那绝对是真的。 如果说你需要的话，
1: 燃气免费，
0: 对，你也可以就是直接拨打501234说一下您的情况，他们会反映到这个视频下方的有关单位啊。如果说是我们视频发的话啊，
1: 它是什么燃气，开燃气是免费还是燃气使用，我觉得并非全部免费啊，
0: 安装，
1: 对啊，
0: 你要是使用免费那就厉害了啊。
1: 对，而且要看你这个退役军人，比如说你认定的这个什么是哪具体哪一个对象，嗯，他应该是享受，就是有一定的额度啊，不能说你全天，你们家特别大，1万平方米，我是退役军人，
0: 你退什么你也不行，那是你得
1: 有一种我是大学生，
0: 对，
1: 我免费。
0: 我们家有草原。
1: 嗯，亳州市呢是官方明确，只有退役军人事务局认定的伤残军人、烈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在乡复员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每年呢可享受120立方米免费天然气的额度。那超出120之后呢，照这个阶梯气价的缴费，也就是民用的每方多少钱来计算。
0: 嗯哼，
1: 嗯。就是你普通退役军人是没有免费用气额度的。
0: 对，不然一会儿新公布的，你看他正在给你读这个啊。
1: 嗯，
0: 你注意听着点啊。
1: 8月1号了吧？明天才是吧？
0: 啊，明天星期六啊。
1: 啊，明天8月1号。
0: 那个，这个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事儿哈。
1: 对对对，
0: 好吧，
1: 是的，
0: 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事。
1: 你看一下明天，假如说有这个规定出来，我们单位的公众号会发的，
0: 第一时间就会发。
1: 嗯，
0: 啊、
1: 关注一下药都时空的公众号啊。
0: 还有亳州广播电台的抖音账号。
1: 对，
0: 啊、
1: 嗯。
0: Mr. 张说：“我舒心哥说看永杰又缺酒了，直播没激情。”
1: 我也觉得，
0: 团长说
1: 觉得他今天的脸特别，就是没有酒味儿。
0: 我出门都自带酒
1: 味
0: 儿了都，都
1: 只有班味儿现在
0: 啊，只有班味儿。
1: 嗯，
0: 是因为很疲惫，刚剪了两个片子。
1: 我也是，还没剪完。
0: 我剪完了一个，我老累了。
1: 我吃完口播之后，在那儿啊、剪东西，然后剪、剪着剪着。就上来了、
0: 嗯。哎，我发现这种现在，如果说我们工作投入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啊，每天都会学习进步一点，真不错。
1: 我以为你要说，那我们一定月入过万呢。
0: 哦，不是，咱就几个亿嘛，好吧。
1: 爱着香菜说他上车都是戴着耳机，然后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长途的话喜欢去坐车，短途就是开车。
0: 对。
1: 就我不是司机，你说我得看司机意见。假如说司机愿意开车，我才能就是坐上这个短途的车。
0: 嗯，热门城市一定不要开车，尤其是开自己的车。
1: 对，而且
0: 是一线二线城市更不要。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弟开车，我们在哪个节假日啊，去哪玩我忘了，反正我们就在那个景点停车场停满了。
0: 嗯，
1: 路边又不能停车，然后呢，我们在那景点转一圈回来了，最后不去玩了吧，走吧。
0: 你那还好、
1: 啊、
0: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临到那个城市了，别人说今天呢就外地牌照不给进，这种特崩溃，
1: 限行那种，
0: 然后我们就上了高架，又逛了一圈，找了个偏远的县城住家了，第二天又开几十公里又去了，就是
1: 觉得好惨啊，
0: 老惨了。
1: 嗯，
0: 然后后来之后呢，发现我们的目的地离那个县城有点近，又折回去了，
1: 这样太惨了，
0: 就全程都在路上，
1: 觉得太麻烦了，对吧？
0: 对，真的很麻烦，而且你停车也不好停。
1: 对，
0: 甚至有些地区啊，他们就是见缝插针，就是比如说这个物业规划呀，或者说小区规划呀，
1: 嗯，
0: 就那一块空地，那块空地上就刺了一个号，就比如说用喷了一个号。什么什么什么车的号，然后那个车就停在那儿，那是别人自己家买的，
1: 嗯，
0: 一问呢几十万买的车位，
1: 嗯，
0: 我天哪，太吓人了。
1: 还有就是
0: 几万的租的那种，
1: 对，假如说你去他们的市中心玩，或者说那个景区人比较多，而且有的景区它停车费都挺贵的，
0: 对，齁贵，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呢，有些重大需要玩的地方的话，停车费应该就是一天100来块钱吧，
1: 哦，
0: 100多吧。
1: 对啊，能买多少杯奶茶或者咖啡了？
0: 对对对对，那我4个月生活费呢？
1: 对，
0: 太吓人了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亲子游，推荐去哪些地方？
0: 对，
1: 大家去过的呀，或者没去过，想知道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大家互动一下啊。暑期遛娃去哪儿？
0: 肉包子不知道，
1: 在家待着吧。
0: 哇，新疆天池
1: 啊，空调 WiFi 和西瓜
0: 就在家呗，
1: 对，就这就很幸福啊，因为西瓜我就很爱吃，手机我又爱玩，空调我又爱吹。
0: 你家电费现在多少？
1: 不知道，
0: 一个月
1: 我没关注过，
0: 你没交
1: 过,
0: 我
1: 没交过 我都不知道电费怎么交，说真的。
0: 我不交电费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们家能用这么多电。
1: 啊，
0: 300多块钱一个月，我震惊了，因为我从小
1: 这么便宜。
0: 不是，300多块钱一个月，这还便宜啊？平常人家已经100来块钱。
1: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假如家里面有人，就会一直开空调。
0: 对，
1: 你一家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那就得开2-3部空调吧？
0: 对，客厅一个，卧室两个，两卧室一个，
1: 对呀、
0: 电脑房一个，
1: 嗯，卫生间一个。
0: 卫生间就无所谓，谁在卫生间里装？
1: 重要的是就是开这么多空调，我发天哪！
0: 嗯，
1: 我真不知道电费这么便宜。
0: 对哦，你感觉很便宜吧？
1: 啊，
0: 哇！
1: 我没问过我们家电费就是一个月多少钱。
0: 你回去问问，
1: 我开始好奇了，我现在就得问。
0: 你问你对象，你一月多少钱的电费？你对象我也不知道。
1: 我问我妈。
0: 真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开支啊，你觉得水电费、燃气费，然后呢物业费这些，你总觉得那很小，有的时候甚至很少。
1: 但加起来就很多呀。
0: 对，加起来之后我白干几个月。
1: 有一种去超市采购的感觉，你去超市1.99、9.99、19.99。拿在一起2000
0: 啊，那个电动车充电，那觉得挺省的。电动车啪充上电费1-2度电
1: 啊，
0: 就完全、OK、
1: 多少钱呢？
0: 就一度电是几毛吗？还是几块来着？
1: 我们家这么费电吗？我妈说600-700，
0: 看吧，
1: 嗯，
0: 老厉害了。就是说这个季节600-700就是相当，嗯，也挺这一笔开支的
1: 啊。
0: 所以说尽量来单位上班就上班，
1: 对，尽量能用单位的就不用自己家的。
0: 把电充满，哎，
1: 空调吹好冷气的，在这里吹冰了，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回家之后就不觉得热了。
0: 哎呦，真是啊！还有朋友说他未婚啊，
1: 溜了溜了，
0: 别溜啊！不带孩子带自己也行啊。
1: 对啊，你自己也是个孩子。
0: 柚子啥说？克进大草原。
1: 嗯，其实草原的话，我上一次去草原就是咱们单位那个主播带你游。我去的哪儿？内蒙古。
0: 嗯，呼伦贝尔。
1: 是吗？
0: 哦，不行了。
1: 内蒙古那是啥？那是什么？赤峰那边。
0: 哦，赤峰啊、行行。那你去的什么感觉呢？
1: 因为我去当时7月份，他们说8月份的草比较好。然后我们7月份去的时候，就是在草原里面，然后玩的时候，我就发现一定要注意，一不小心就会踩到马粪。
0: 嗯，
1: 对，
0: 这很正常。
1: 嗯，但是很好玩。就是你在那个草原一望无际，然后假如说看个夕阳特别美，就早晨我本来看日出的没起来。
0: 哦，那你就住蒙古包，然后就对着太阳，撩开天窗，晚上可以看星星，
1: 嗯，
0: 然后白天之后曙光一起你就睁眼了。
1: 嗯，对，那空气很好嘛。
0: 再去一次吧。
1: 嗯，不要。
0: 美丽的草原。
1: 首先我得有假期呀、啊，对吧？
0: 是。只要胆子大，天天都放假。现在就关拉下麦就直接出去。
1: 就那天我看了一个最新休假方式，你就等到你8月15和11之间有3天假期，你把那3天休了，你就拥有一口气拥有10几天的假期。
0: 别干了呗。
1: 你怎么像我妈一样？我每次我说我准备那3天休假。然后我就拥有了10几天的假期，然后我妈就说：“你现在就可以不用去了。
0: ”真的，你告诉我，
1: 嗯，
0: 就是现在的这个工作节奏，你要是离开本单位1个小时，尤其是咱这个行业，或者离开本单位半个月或一个月，你回来之后，完全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质的变化，
1: 啊、
0: 特别多。
1: 是吗？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岗位，我也不知道呢。
0: 对呢，我们都没离开过，真是、
1: 你是不能离开。
0: 啊、
1: 那像我们栏目有，我们有3个主持人。
0: 嗯。
1: 我离开了，还有他们俩。
0: 我们咱四个主持人，5个呢，6个。
1: 主要是你不能动啊！你。
0: 我天，我天生残，你不能动。太吓人了。花东点水说西部好，西部是好。
1: 嗯。
0: 西部有牛仔吗？牛仔怎么比？牛仔是啪啪啪啪啪，是吧？
1: 我觉得得戴那个帽子，那个什么帽，就是旁边是翘起来那种，那是什么帽？
0: 牛仔帽。
1: 啊、
0: 哦、啊！你都说了，那都是那帽子，那不叫牛仔帽吗？那是、这特好玩哈、啊。
1: 凉快，就是很凉快，但是中午那会儿的确很热，就是改变了我以往对他的想法。我以为就是草原从早到晚7-8月份就已经凉快了嘛。
0: 嗯。
1: 其实白天还是很热的，就只有从晚上凉凉的感觉。
0: 你猜为什么那部分的人呢，就是那个有说 内蒙啊、西藏这一块的人都皮肤比较黝黑，
1: 嗯，
0: 因为
1: 紫外
0: 线
1: 比较强
0: 再加上他们晒，
1: 对，
0: 而且呢，有些人还高反，
1: 嗯，
0: 有些人的体力还不支。
1: 你呢？你高反吗？
0: 我没去过，我没去过，真是。
1: 你就直接说你没有假期呗。
0: 嗯，就是还有赏金猎人射手。你这个就哎，就在游戏里听听他的声音就行了哈，怎么玩的啊？不玩游戏的人就不知道这个。
1: 我真不知道说啥，就是又没说啥地方下雪，局部地区，这是什么？7月7号晴，突然下起了大雪，这七月最后一天了也没下，这是哪个歌词里面？他们发的啥？
0: 就叫7月7日晴。
1: 哦，这是一首歌名是吧？
0: 7月7日晴，突然下起了大雪，就这歌啊。
1: 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这就没有青春，我们都比较老啊。
1: 想去天池、长白山吗？哎，我挺喜欢反向旅游的，没去上啊。
0: 没去上啊。
1: 嗯，不过幸好没去。我记得去年元旦嘛，然后当时我弟去了，我们说我也想去的，然后后来就没去那个地方，幸亏没去。他们去第二天就封山了，然后最后啥也没玩，吃几顿饭回来了。
0: 哎。当地吃当地美食何尝不是一种
1: 幸福？
0: 对，
1: 嗯，
0: 我就爱到当地，然后吃他们特色的东西。
1: 我也爱，但一般我就怕，特别怕踩雷。
0: 我不怕，
1: 嗯，
0: 我这个肚子啊，我吃什么都
1: 是。吃啥都行是吧？
0: 对，好吃。
1: 嗯，我不行，我本来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心情是好的，然后我满怀期待想吃点好吃的，然后吃到当地的东西踩雷了，我就会炸，像炸药包一样炸起来。
0: 那你适合带个厨子去。你炸完之后，别人再给你
1: 有这个想法没这个条件。
0: 你把自己修炼成厨子呀，这也行。
1: 嗯，坚持。
0: 嗯，在上播之前，你说这个吃的东西来着，在上播之前，我偷我闺女的这个辣条吃了点儿。
1: 嗯，
0: 这都已经几点？2点多吃的。
1: 你就已经饿了是吧？
0: 那时候2点多偷吃闺女点辣条，现在我这胃啊和烧的
1: 还在烧。
0: 对，一直在烧，真的老难受了。
1: 嗯嗯
0: 啊，海边玩水，这朋友说准备带娃去威海啊，均温22度，沙滩平缓，浅滩多，挖沙赶海抓小螃蟹啊，要去玩的话能玩一整天，比沙滩
1: 还少。这种就是，对，我记得去年在山东嘛，
0: 嗯，山东威海，
1: 就是有人就当时为了满足这个孩子们的这个玩心啊兴趣，他们当时人太多了，你想就是算有太这么多的小螃蟹也不够小孩挖的呀，他们就往上面运小螃蟹。
0: 撒小螃蟹，
1: 对，遍地撒呀。
0: 这是一种方式，
1: 嗯，
0: 这个真的真不错。
1: 嗯，
0: 我唯一一次就是我就感觉吧，就是我心里，
1: 嗯，
0: 其实出去玩的时候，我没有抱什么必须要玩，特别要干。
1: 嗯 嗯，
0: 不干不行。
1: 嗯，
0: 不然难受。
1: 嗯，
0: 后悔终生，这事儿没有过。
1: 男生应该不会这样，女生会这样。
0: 不是，我就有一次就是有过。
1: 嗯，
0: 去三亚。
1: 嗯，
0: 去三亚之后呢，说是去看海。
1: 嗯，
0: 已经和哥哥商量好了，哥哥呢又租的车，把生意都停了。
1: 嗯，
0: 要带我去，
1: 看你多重要。
0: 对，要带我去赶海。
1: 嗯，
0: 说抓完之后呢，晚上回来咱哥俩再搞一顿。
1: 嗯，
0: 我说没问题。说完之后呢，我妻子说咱的行程有变，明天我们要去哪儿？然后呢，和哥一起就赶不上海了。
1: 啊，
0: 当时呢我的心老难受了，但我又不敢说。因为
1: 他不想去赶海吗？
0: 他不想去，因为起大早。在家真的挺麻烦，又折腾过来折腾过去的。
1: 这样说来，你就不晕船？
0: 不是，我们开车。
1: 你开车，你去赶海，不下去钓鱼啥的吗？
0: 那叫出海。
1: 哦哦哦，
0: 赶海是在退潮的沙滩上去捡小动物。
1: 那去的还早啊？
0: 不是啊，早啊，肯定早啊，因为它有个潮汐表嘛。
1: 它到晚上那个晚上的时候，不就已经退潮了吗？开始
0: 晚上你看不见
1: 啊。夜里面哦，
0: 大早上去，黎明慢慢开始的时候，潮汐表嘛，就
1: 那个点儿，
0: 对，有一个潮汐表，
1: 而且每天都不一样那个点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不是说定点了，海的也脾气也怪。
1: 嗯。
0: 然后就去没去上之后呢，心里
1: 难受，
0: 老难受了。就到目前为止的话，就没和妻子说这事儿。
1: 你今天说他能听见吗？
0: 他没听见，天天在运动。
1: 你这有点像那个，
0: 嗯，
1: 去年5.1左右吧。然后我们去想去看那个平潭的蓝眼泪，
0: 哦，
1: 然后我们当时去了，因为那个只有那个时间有假期嘛，我们就那个时间去了， 五一之前好像是，然后一个周末我们去那边，就是说是有蓝眼泪的那天，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夜里面，反正就是过程很繁琐，又下雨了，然后我们还没有放弃，就说既然来了，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嗯，
1: 结果呢，我们到那之后呢，又走了，又步行了很远，还骑了当地的摩托车才能到那个看蓝眼泪的地方，
0: 对，
1: 然后那个蓝眼泪的。丝毫不像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些，因为那个时间还没有太热嘛，然后就是你得用网在那捞蓝眼泪，不是它的海浪直接有蓝眼泪，你捞起来，哎，又有一滴滴，哎，又有一点点，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很心酸，很凄惨，用一个大网在那捞一点，捞一点，捞一点才能看到。
0: 你那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光污染有点严重。
1: 嗯，
0: 再加之那部分的这个菌类的生活还不是特别的多，
1: 对，因为天气还没有太热。
0: 嗯，像网上看那些，我告诉你，相机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功能，
1: 嗯，
0: 就是它能拍到你看不到的东西。
1: 对，
0: 真是，
1: 嗯，
0: 我的手机相机就是我们上一次做一个实验，就用那牛奶不是散射的嘛，
1: 嗯，
0: 然后用那个听筒，然后对着它之后。用那个不对，不叫听筒，应该叫闪光灯。
1: 嗯，
0: 对着之后呢，我感觉它也没怎么亮啊，但是在视频里面拍出来非常亮，嗯，就这种情况。
1: 对，是不是还有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你说，而且那个时候想看的话，你还必须得把这个鞋子脱掉，你往里面走一走。
0: 嗯，
1: 还不能太靠在沙滩上，你又看不到，你又摸不着。
0: 嗯，
1: 然后又觉得有点冷。就冻得又冷，然后当时又深夜了嘛，已经十二点了，我们在那儿用小网在那捞着蓝眼泪，一粒一粒的看，真的一滴一滴的蓝眼泪，别人都是大把大把的往下流，我们是一滴一滴的看，
0: 一丝拉一丝拉的蓝眼泪是吧？
1: 毫不夸张。然后我弟说，我高低得发个朋友圈今天，
0: 嗯，
1: 然后既然能看到蓝眼泪，我还是看到了。他发了朋友圈之后，别人就问他，你这拍的是啥呢？黑咕隆咚的。
0: 看不出来是吗？
1: 丝毫看不到。
0: 嗯，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这是一首歌，应该是垫起脚尖，好吧？那你这个，那这也是一种让人觉得挺遗憾的这种。
1: 特别遗憾，其实我还好，就有一个小朋友嘛，就是很期待已久，也没有看到，那才叫遗憾。
0: 哎，这朋友说呢，我首选是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哦，爱和我跟你一样爱看那小动物
1: 啊，爱去海洋馆。
0: 对，什么
1: 海豚表演、
0: 金沙馆、
1: 哦、对，
0: 海豚表演、夜间烟火秀。
1: 嗯，
0: 哎，是这个好像就是那个馆里面的动物的表演，确实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就是你觉得就是生灵之间的互动，
1: 嗯，是有这种感觉，很神奇。
0: 我是特别，
1: 但我害怕，
0: 很你肯定会害怕、
1: 嗯、
0: 因为那个巨物恐惧症啊，有的朋友不能看大的东西、嗯、那个我上次记得是一个白鲸吧，
1: 它不可爱，白鲸可爱呀，
0: 在馆里面它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我没以为它就像那个动物园的动物就趴那就不动了，
1: 嗯，
0: 它不是，它全程在互动、
1: 嗯、就一直在游一直在
0: 游一直在游，
1: 对对对对，
0: 它都不停，它一直在游，它不累吗、嗯、它这
1: 你说的那个就是去年好像就是这个是今年上半年吗？就是这个长隆海洋王国的那个，就是那个大鲸鱼走了。
0: 嗯、哦，好吧。
1: 啊，当时好多人看到那个，应该你看的也是那个。
0: 我看的，我不是，我去的不是珠海，
1: 哦、
0: 我去的是海昌，就是上海的海昌。
1: 嗯、哦。
0: 还有一个上海的河南的，
1: 嗯，
0: 这基本上就是海南的，这基本上就去过的都必须，我估计必须要去一下海洋馆。
1: 而且这两年特别流行人鱼表演。
0: 对对对对。
1: 对，还有大汉人鱼。
0: 肥嘟嘟，
1: 对对对对，往里在里面像小丑鱼一样。
0: 我能去，我告诉你，我这特适合那咣咣咣，就是。
1: 你有副业了，可以开起来了。
0: 我不会游泳怎么办、嗯？
1: 还有海豚表演，其实我印象最深就是我小时候在合肥，应该是合肥哪个海洋馆嘛，我去过，然后当时那个还拍了照片，就是你往那一坐，然后海豚来亲你。
0: 哦，对，顶你的头。
1: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当时还特别紧张，我不怕它把我咬了，你知道吗、
0: 嗯？
1: 然后当时拍的那个照片丢了。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因为那个小时候的时候对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动物表演、
0: 嗯、
1: 特别感兴趣，
0: 对对对，
1: 就咱们小时候还有老虎表演，
0: 有
1: 啊，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过年的时候马戏团、
0: 嗯、
1: 然后当时我爸带着我和我弟我们俩去的，
0: 嗯，
1: 当时表演完之后呢说要和老虎合照，我弟都不怕。

0: 但是我第一次被我震惊到的是那个企鹅的游泳速度，
1: 哦，好快，而且特别可爱。
0: 这老快了，我都没见过这么快的。它不觉得它自己摔得疼吗？它就是那
1: 好
0: 种，
1: 可爱，我特别喜欢企鹅，而且走起路来也可爱。
0: 走起路那是没办法，别人让它拽拽的走，但是在水里面的速度像箭一样，啾啾啾啾乱
1: 对，
0: 跑。
1: 以前没想到，因为咱们看的那个企鹅，就是比如说动物园里面，就大部分我们看到它站在那不动，或者走几步就停了，对吧？就很少见在水里面游，太好玩了。
0: 基地的那种，哇，天哪，那种对我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就
1: 我记得
0: 看
1: 我还
0: 不同的
1: 拍
0: 生
1: 过呢，
0: 物，
1: 超可爱。
0: 是吧？
1: 啊，
0: 我
1: 视
0: 等
1: 频
0: 会儿我
1: 多
0: 给你
1: 了。
0: 看一个，就是我拍了一个鳄龟，
1: 鳄龟。
0: 就是那个窗里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鳄龟，然后在那个水族馆里面，这个水族馆呢，它不叫水族馆，它是上海的自然博物馆，然后呢，那个。从外面看，它隐藏得很好，几乎没有人看到它。我这不在那儿吗？
1: 他就往那一趴。
0: 因为我对这个水环境我比较适应嘛。我就说，你从上面看和从下面看完全不一样，他们会相差很远。我说那乌龟正在透气儿，露个鼻子在上面，那不是鼻子吗？他说什么？那是石头子儿。我说那是鼻子。
1: 其实它就颜色挺像石头的。
0: 对，其实它就是把鼻子头露出来，在那儿呼吸。
1: 一点点。
0: 我说你站，别动啊。我把那个手机对着那个玻璃窗往下一移，就看到了一个龟匠 在那趴着，然后说："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我说是，你们说更不是，你们是演，真是啊。
1: 就隐藏的比较好。
0: 对对对对，就那个感觉，就会让你觉得这挺好玩。
1: 因为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特别少见，就是你就会觉得去这种，比如说水族馆呀、动物园，你就会觉得太可爱了吧？我也拍过小企鹅。
0: 完了，我把那照片没删。
1: 你看，
0: 你看哪个？小企鹅。
1: 就是游的这个速度，
0: 哦，是是。
1: 对吧？就感觉一点都不笨重，不像它走路的时候那样。
0: 那么你想一想个问题哈，为什么北极熊不吃企鹅呢？
1: 因为它就不在一个地方呀，你
0: 哎，
1: 在说
0: 对
1: 什
0: 对
1: 么？
0: 对，这个终于
1: 这
0: 有
1: 个
0: 回
1: 谁
0: 答
1: 不
0: 了。
1: 知道？谁不知道？我就
0: 有
1: 想
0: 好多
1: 说，
0: 人不知道，我告诉你，这
1: 如果啊，为什么呢？
0: 是。哎，对，为什么北极熊不吃小企鹅呢？因为它可爱吗？那因为企鹅生活在南极，
1: 这小企鹅太可爱了。
0: 看我给你拍的鳄龟，快快看！
1: 看我们俩在这分享去水族馆的经历，
0: 对，这拍了一个大鳄龟，
1: 真的不易发现。
0: 对，然后你再上，你根本都看不到它在哪儿，这不它的
1: 对
0: 鼻子看
1: 呀，
0: 到没有？哇，太要命
1: 太
0: 了，
1: 像石头了。
0: 石头精啊，这属于是。我拍完之后呢，就排后面开始排队了，
1: 都开始拍那个。
0: 因为过一个没看到，过一个没看到啊。我这特别有意思，这是一种经历。就你带孩子去这些这个，比如说和大自然接近的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兴奋。
1: 对对对，你也会很兴奋。
0: 对，我相当兴奋，我都快累死了都。楼上楼下的，真是啊。
1: 然后看今天这几天天气啊，最后再说一下。从今天起将出现连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令人难受的牛舔舔天要来了。也就是说，就是有
0: 什
1: 高
0: 么
1: 温
0: 天？
1: 黄色预警，牛舔天。
0: 哦，给牛舔了。
1: 就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度，局部地区呢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了。
0: 对对对。
1: 也就是未来3天，市区和小城区的延吉镇、华佗镇、十八里镇、观塘镇、双沟镇、肥河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温度呢升至35度以上。
0: 哎，来个惊喜的哈！
1: 今天出门就让牛被牛舔了一口。
0: 7月31号的晚间预报说，贵阳蒙城、利辛、谯城最高气温达到37度。朋友们多多注意，明天啊。
1: 高温来袭。
0: 哇哦，这真是老过瘾了啊！
1: 好了，这么热的天休息一会儿吧。
0: 好的，我们也接杯水喝。
1: 对。
0: 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

0: 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 笑一笑，十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哎呀哎呀，对对对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拉您来进微信群啊。55728540，谢谢。
1: 好了，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市区的通行状况怎么样。
0: 好吧好吧，看哪儿呢？先看威武大道吧。
1: 对，我还导航在昨天的地方。
0: 畅通吗？
1: 那肯定畅通啊，压根就不用看，你知道吗？
0: 你别这么说啊，你万一有一个我们波路炮就是提供即时路面通行状态。
1: 来看一下，就是车辆比较多的一个路口啊。
0: 嗯哼，
1: 威武大道与这个光明路的交叉口在光明路上
0: 啊。
1: 稍微等一下，
0: 我感谢一下李老师
1: 啊。怎么了
0: 李老师？给我们点赞啊，谢谢李老师。
1: 来重新开始啊。威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西向东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稍作等待。继续向北，一直到这个光明路上，威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口在威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稍作等待。继续向北呢，哎，就很畅通了。平行的这个静安大道呢，今天也是十分的畅通，有两个路口啊。静安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以及在静安大道自北向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稍作等待。继续向北，一直到我们老坛那边，到静安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静安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车辆也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向北，一直到汤林路，也就是二里铺那边，汤林北路啊，静安大道与汤林路的交叉口在汤林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也是车辆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好，其他路段就十分的畅通了。
0: 就是你们播报路况竟然不看监控，我居然看的是导航。
1: 他怎么知道？
0: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手机端，我们这台电脑
1: 对
0: 是滚播每个路口的一个情况，然后这台电脑呢是主播，他手机上也会有相应的软件。
1: 对对对，是的。
0: 你看，我就看电脑，
1: 我的是在手机上，因为我这样看不清楚。
0: 他有点近视，就6000多度。
1: 他为什么？触不可及。
0: 好了，我们有这个监控大屏，以后你要进去，我给你拍你看哈。
1: 对，
0: 叫你知道外面有也有分支啊。好了，看一下西大道，西大道从南端看起呢，这是南湖周边状态良好，一直到南万达都比较顺畅的，要不必担心啊。耀都路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平稳比较畅通，不必担心。市政府后侧的一个绿灯，光明路、文地路、立新路，包括大余首，大余首是南向北方向有些稍微增加情况，您通行时呢也格外注意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韶学院正西门整体状态较为畅通，与养生大道交叉路口处呢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到了翡翠庄园西门由南向北方向通行时，减速慢行，格外注意。再往北来看，一直到杜中路都是比较的平稳。那么到了耀都路东向西方向通行时，减速慢行，要格外注意一下自己的车速。韶华路呢，在红学中学门前，这是东向西方向行驶的车辆位稍微多一点啊。光明路比较畅通，文地路、立新路也比较畅通。哎，说话之间，这个北向南方向少量增加一些，要不要太过于担心啊？乔治万达比较畅通，城北进城从正殿的湿地公园周边开始出现一个小波的增加，那么到了郭河大桥桥面上呢稍有排队，整体来说都是比较平稳的，您不必担心过渡之间啊，这个路面的状态就会好很多啊，还是比较平稳，放心选择啊。你是在和谁挤火花吗？
1: 没有啊，没有啊，
0: 老忙了，你的手，我这个余光看到你，但是这个哇啊，就在那一直在忙。
1: 哎，我妈也说我打字速度特别快，你知道吗？
0: 你是一指禅吗？
1: 是的，我是螃蟹，就像螃蟹一样。
0: 哇哦！
1: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我们哪个主任让我帮他整理一个什么，就是文本， 然后我用那个26键又不太会用，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那这样噔噔噔。
0: 你在干什么？
1: 对，
0: 啊，
1: 最后他再也不找我干这活了。
0: 哎呀，
1: 别吭气。
0: 看来就是您了啊！
1: 哎，没有，不是，不是的。
0: 哦，
1: 哎，我真的喜欢用这个9键。
0: 我也是
1: 啊，
0: 就九宫格吗？
1: 对，
0: 就
1: 每个人不一样。我忘了我为啥开始用9键的了。
0: 我是因为是这个学生时期用的手机，那个时候我们住宿嘛，没有办法，就配备一个这个老年机。就那个，
1: 啊，你老年机是那个？
0: 就是我告诉你，那个完全就可以怎么办？那手机丢出去10米不会摔坏，就那种塑料的，
1: 对，特别易耐摔。
0: 然后发信息给家里发信息，就吃饭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看键盘。
1: 我也是，我就直接这样，
0: 发动嘣嘣嘣嘣就过去了。哎呀，
1: 对，而且就是你的手就不用太大距离，这样来不来的，就用9键就直接在那一个地方噔噔噔噔，就一个手指头就可以了。
0: 他们用26键的，应该是接触第一个，应该是接触是键盘。
1: 哦，
0: 是
1: 这样的吗？
0: 舒服点，然后他们知道哪个位置在哪个位置。其实我们的键盘也可以盲打。
1: 嗯，
0: 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我是那种，我觉得当时为啥用那个老年机，就是因为我想，就是我自控力特别差，我得自己控制自己，你知道吧？我跟你讲过，
0: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对，比如说我要老是让我坐在第一个那个小霸王那个位置，然后后来又用了这个老年机，就是因为我要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玩手机。
0: 你玩什么呢？多大魅力呢？
1: 那当时你会玩 QQ 啊，然后去空间啊，各种。
0: 啊，你那就智能机了。
1: 啊，对呀，啊，所以我就改成了这种老年机，就没有那功能了，只能发个短信，打个电话。
0: 我有了手机之后啊，我的所有手机就一个功能，听歌。
1: 啊，你是听歌？
0: 对，就纯听歌，真的就是纯听歌。
1: 我上学的时候其实真没听过歌，没听过。
0: 都听八卦呢，
1: 只能回家里面听歌。然后我们家里面就有一台电脑，然后当时还不让我们玩，我们就是听歌还得申请一下，我能听10分钟的歌吗？就特别卑微。
0: 就是因为这个，我这人但不爱玩游戏。
1: 啊，你不爱玩游戏啊？
0: 首先不爱玩游戏，尤其是手游。
1: 你不爱玩手游？
0: 对，基本上不沾。你看我手机上就 app 当中所有的基本没有那个游戏。
1: 所以你无聊的时候就听歌。
0: 这是非常不是无聊，我觉得非常享受的一件事。
1: 啊，
0: 我会点开这个歌，现在呢就听点这个杂七杂八的知识。
1: 我现在就是我可能已经到年纪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到了那个开车不听歌的年纪了。就是我每次上车，假如说蓝牙自动连上开始放歌，我觉得谁的手机谁的歌这么吵，就这样了。
0: 你干嘛呢？就是静静的开。
1: 静静的开。嗯，
0: 哇哦！
1: 就前2年的时候我会听歌，然后这2年我就觉得

0: 班一天就是工作特别满，我在到车上之后再打开那个声音听，我觉得特别吵，就可能因为我们工作性质。
1: 哎，你我告诉你，你这个音乐风格现在你听的是稍微偏动感一些，还是偏温柔一些的？
0: 温柔一些。
1: 那你换个曲风。
0: 啊！
1: 我告诉你，你换曲风绝对可以，尤其是现在比较短视频流行的卡点的音乐，
0: 就那种啊，
1: 你就去听吧。我告诉你，它会让你的心境稍微有点变化。
0: 是吗？我有的时候我车上，比如说坐别人的车，我说谁的歌这么难听？
1: 啊，就每个人欣赏水平不一样嘛。
0: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跟那首歌，我说谁的歌这么难听？
1: 然后别人上我车的时候，他说你怪不得是交通音乐广播的这个主持人哈。
0: 嗯、
1: 我说怎么回事？
0: 嗯，
1: 他说你六首歌六个风格。
0: 对。对，有一次就是你那个，比如说你网易云或者 QQ 音乐可以有好友关注那种、
1: 嗯啊，
0: 你和你的好朋友就是互关嘛。然后别人就去我的那个主页看我收藏的歌，
1: 嗯，
0: 他就搞不清楚我到底喜欢什么风格的歌，而且有的时候我的歌很奇怪。
1: 我就是奇怪的代表。
0: 你知道我知道为啥？
1: 嗯，
0: 就是别人看到我们的歌单，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把那个你当时剪辑用的音乐也会在里面。
1: 啊，
0: 我没有当时区分出来。就是别人听这人在听啥听不懂，
1: 就是黄蒙娜女士，因为她是欧美流行音乐学嘛，她这个流行歌曲听的比较多，而且
0: 她学的专业呀，
1: 对，她这个专业的，然后她听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呢和我们的曲风呢，她基本上偏 funk 和一些其他音乐多一点，然后呢
0: 你唱两句欧美流行音乐，
1: 不是她这歌怎么能唱，她是音乐风格
0: 啊啊！
1: 音乐风格，
0: 对，我说这个风格的歌你来两句。
1: 嗯，没有会的，不好意思。然后呢，他听的这个歌的话，就、有的时候呢，他特别喜欢林俊杰。
0: 我也喜欢。
1: 他就听得多。
0: 但是我发现我最近听那个林俊杰的歌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舒心。我特别讨厌特别吵的歌，就是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的那些歌，哪个女团、男团唱的歌，噼里啪啦。接着咕咚了
1: 那对吧？
0: 然后就有的时候会感慨，果真到年纪了，听一听以前喜欢的歌，自己不觉得听着很累吗？
1: 哎呦，我告诉你，当年我可是音乐小霸王
0: 啊！你是
1: 怎么说呢？就是班里面那个同学们，有的时候买 MP3、MP4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又
0: 下点歌，
1: 就是说那个。张哥，你给我写个歌单呗。
0: 嗯，
1: 就是你喜欢的歌，你写个歌单，说你喜欢的音乐，我基本上我都喜欢听，我就会写个歌单给他。流行音乐歌曲，
0: 嗯，
1: 一些这个非主流的也有一点儿，还有一些古典的，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喜欢听的，还有一些民谣的，
0: 嗯，
1: 我都会给他写上排一个歌单。
0: 哇，他不能直接去网上搜吗？
1: 不是，他就因为
0: 谢谢你，
1: 就是因为他搜不到。
0: 哎，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每个人听歌，就每个人的风格或者每个人的喜好，然后你会讨厌别人的歌单，你会觉得自己的歌单才是真的，就是比较好听的歌。
1: 我有这种感觉哈，
0: 是吧？就觉得别人听的都是啥呀？
1: 我给你这样重复一下这个事情哈，我可能你看你有没有同感？
0: 嗯，
1: 就是我当年我认为我是引领。流行流
0: 对
1: 对中国那啥啥，
0: 对对对，就是哪怕说不是说这范围这么大，就你们这一圈儿、
1: 哦、
0: 是吧？
1: 我是引领着这个中国市场内地的这个音乐的走向的
0: 啊、对对对，
1: 我听什么歌什么歌火，
0: 嗯，
1: 后来我才发现我是其中一个人，就是其中一份子，
0: 嗯、
1: 因为大家都在听这个歌
0: 啊、对，
1: 所以他才能火，
0: 嗯，
1: 后来就是。产生了一种就是其他的音乐氛围。
0: 嗯，
1: 我跟你讲一个这个我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
0: 嗯，
1: 一个朋友呢特别喜欢听某个乐队的歌。
0: 嗯，
1: 另一个朋友呢也喜欢另一个乐队，这两个乐队呢
0: 互相看不上，
1: 在北京，对，互相看不上。有一次呢他们俩就碰头了。
0: 嗯，
1: 在一个拼盘活动上，什么叫做拼盘活动？就是说主办方会邀请众多的乐队，
0: 对，都来了，
1: 都来，然后呢大家拼盘，
0: 嗯，
1: 就是你先唱完我再唱，
0: 对，
1: 唱完之后呢最后引出来今天的主角，
0: 嗯，
1: 就这种情况。他们在一起唱的时候呢就上下台就发生了矛盾，就发生了肢体冲突。
0: 嗯，
1: 然后这两个人就说哈，那谁谁谁谁谁真的不礼貌，他就说那谁谁谁谁真的不礼貌，
0: 对，
1: 然后呢两个人就砰啪砰啪砰啪就哎对起来了。这是个北京的组合哈，
0: 嗯，
1: 我如果说知道音乐圈的事儿，应该都知道这两个组合。
0: 嗯、
1: 两人对起来之后呢，就开始聊。
0: 嗯、
1: 哎，他说你这么喜欢这个音乐，你干嘛要搞这个样子？
0: 嗯，
1: 他说

0: 我就这喜欢这个风格，你爱咋咋地，两人呢不欢而散。
1: 嗯，
0: 后来呢，出奇的是呢，这个音乐的其中一个成员加入了另一个乐队
1: 啊，
0: 嗯，就是他们又组合了，组成了一个新的
1: 又一个新的，有一个第三个乐队啊，
0: 不是不是第三个乐队，是那个前身的乐队
1: 啊，
0: 就壮大了一些，吸取了当时和他对着干的那个乐队里面那个鼓手，他们的音乐风格开始稍微有点变化，
1: 嗯，
0: 变化之后呢，火了。
1: 那他没就是在之前那个乐队，那个乐队的人会非常的气愤。
0: 你看吧，这就是音乐圈里一部分的事儿。这个乐队火了之后呢，这两个人纷纷退圈，不听你们的歌了。有的人就是这样的，特别好玩。
1: 嗯，
0: 就是你只能在这个圈子里面生活，你要是火了、高了、往大了去了，我反而不喜欢你了。
1: 就是变
0: 啊！我很惊讶，我说他火了不更好吗？他说他火了他就变了，
1: 我特别懂你说的这个意思。比如说你有一首特别喜欢的歌，
0: 嗯，
1: 然后你就是不想让别人也知道这首歌，你就想自己听，等着这首歌烂大街了你就不喜欢了。
0: 啊，你有点这意思啊，
1: 是吧？啊，
0: 就是你们只能这个小圈子里面活动，
1: 嗯，
0: 你大了之后你就变了，
1: 对对对，
0: 你就是生人勿近了，
1: 就是这个感觉吧。
0: 你开始走什么商业了，
1: 嗯，
0: 你就没有当时的初心了，
1: 变味了，变味了，
0: 对对对对，质变了都。
1: 对，
0: 我说真的是你们要求这可真高啊。
1: 嗯，你看，假如说演员这一圈你就不是，
0: 嗯，
1: 你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剧比较火了，然后就很多人去喜欢他，
0: 他有的就是那种他只能演好人不能演坏人，他只能演坏人不能演好人那种。
1: 对，就是风格固化，就有的人一个角色出圈之后，他接下来接的每个角色都是这样的类型。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然后我妻子现在就是以前嘛，就是沈腾看多点嘛，
1: 嗯，
0: 沈腾他但凡演一个正片，我妻子就会忍不住笑，
1: 很奇怪，
0: 就是他演正片，
1: 他应该很期待现在就出发吧。
0: 哦哦，这对他天天都看，
1: 嗯嗯，
0: 各大卫视现在就出发，
1: 等着呢。
0: 啊，
1: 嗯，
0: 那个是还有那个去到外国的那什么来着？那个综艺
1: 《妻子的浪漫旅行》
0: 不？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一群男孩子。
1: 一群男孩子去到外国，《花儿与少年》？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一群男孩子。
0: 地球超新鲜
1: 啊，他喜欢看这个，
0: 就这种类型嘛，
1: 啊，
0: 比较多啊，
1: 嗯，
0: 挺好的。你看，人家都出去国外旅游了，你们出不出去国外旅游啊？
1: 我也想拍综艺，然后出去玩的那种综艺，我也想。玩，
0: 让他们给我，你导演组，让我们这个去哪拍呢？去南湖吧，可以推出这一系列的这种，
1: 嗯嗯，
0: 台长们，接哈，
1: 去南湖玩什么？
0: 啊，然后让我们做游戏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我没有知名度，最起码得有俩人喜欢我们。
1: 嗯，我应该在你百草园应该挺适合的。
0: 定期去百草园
1: 啊，是不是挺适合的？在那玩游戏，
0: 对，挑战什么那个高空什么的这个，
1: 嗯，
0: 就我这人恐高，不能玩高的东西，摩天轮都不敢上。
1: 我也不行，我也不行。哎，我行，我行。我已经习惯了。嗯嗯啊
0: 啊。嗯，好嘞，好嘞，好嘞。收到，收到，收到。拜拜啊。
1: 来继续看啊。
0: 说计划去日照，住海边民宿嘛。
1: 对。
0: 做做海鲜。
1: 房东带我们去赶海，学做海鲜啊。
0: 孩子们每天不想回房间，不是走马观花，就是真的住在海边了啊！
1: 啊，对，哎呀，真的住在海边也挺好的。
0: 你住时间长就不好了。
1: 好呀，你就每天看着大海，心情就会很平静。
0: 咸咸的海风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1: 我会觉得唯一一点不舒服的是潮。
0: 啊，对，就潮湿嘛。
1: 嗯，其他的就还好，就太潮了就很难受。
0: 那个季风过来之后呢，那海风我觉得那个味道呢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清冽感，而是那种
1: 腥味，是吧？
0: 黏糊糊的。
1: 嗯，对对对，
0: 是，
1: 尤其是你比如说你爱出汗的那种更难受。
0: 洗完海澡还得洗淡水澡。
1: 我只能坐着站着都恐高。
0: 妈妈的，
1: 应该说那种比较刺激的项目，
0: 摩天轮刺激，老刺激了。
1: 摩天轮真的还好，我觉得最不刺激的就是摩天轮。
0: 你有一种摩天轮叫做设施维修不当的摩天轮，
1: 停在那高空中了，
0: 是
1: 吧？不是，
0: 上去之后就开始你有点扶你咯吱吱。
1: 哦，那个有点吓人。
0: 就那种情况，
1: 哦，
0: 太
1: 的
0: 太要命了。
1: 嗯，
0: 还有那个登雪山那个，我看到，嗯，网上一段视频，
1: 嗯，
0: 登雪山不有那个坐那个吗？
1: 嗯，
0: 它像一个就是缆车一样的，
1: 那往上走。
0: 但是这个缆车那是没有任何防护的，两人在那拍照，两人拍照，手机突然滑了一下。然后他就抓手机，没抓到，手机掉下去了。后面的人呢， 因为他晃得很紧张，扒了他一下，连人带全下去了。
1: 全下去了，哇，那好紧张。我记得有那种，比如说你从这个山去到那个山，有那种你往那一坐，然后手扶着上面，这样呼，那叫啥？
0: 滑索。
1: 对对，滑索索道那种。
0: 嗯，
1: 那个你敢吗？
0: 开玩笑，摩天轮都不敢坐，那管玩？
1: 有一次，
0: 你想什么呢？
1: 咱俩一样，我说咱俩是一样的人。但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去重庆哪个游乐园、
0: 哦、
1: 然后那个呢，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山过到那个另一座山去玩那个项目。然后当时我们四五个人吧，
0: 嗯，
1: 男生啊就全走了，就剩我和我的另一个女性朋友了。然后我们俩在那纠结着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如果说你不坐的话，你就先下山，然后再上山。
0: 哦，那就很麻烦了。
1: 对，说不定等到晚上了，我们俩还没有爬到另一座山，然后我就特别紧张。当我看到一个老年人就上去了，我就放心了。
0: 哎，你说这个，我在曹操公园玩过。
1: 啊，你那曹操公园应该是民族乐园里面，那个那么短，你在说啥？
0: 你也玩过，但是我的体重重啊。
1: 嗯。
0: 哦，那个冲击力特别强，那前面那个网根本拦不住啊。就那个网上面有一个大索道嘛，
1: 啊、
0: 我磕的哟。
1: 我弟也是，不是啊？重要的是有一次我弟去玩那个的时候，他的膝盖当时受伤了，就那他也要往上去玩、
0: 嗯，
1: 然后到底下呢，你知道他全是土吧？然后当时就前两天下雨了，有个水坑。然后我弟到下去之后呢，就更了一下，然后就趴在就是直接跪在地上了，他膝盖还受着伤，
0: 哇哦，
1: 直接摔在那个水坑里面，就这样说。没事儿，冲冲水我还能继续玩。
0: 泥坑，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1: 有一个记忆，就是应该有兄弟姐妹应该有这个回忆。就当时我是女生，我还涂那个画。
0: 哦，知道了。
1: 那个胶吗？
0: 涂那个画，那个不是胶吧？
1: 还要放在那个微波炉还是烤一下？
0: 不是。
1: 然后拿回家。
0: 它是撕开你撒那个粉吗？
1: 不是，是挤的那个。
0: 挤的那个那个。
1: 啊啊啊！
0: 那就涂鸦呗。
1: 就有点像涂鸦，然后我弟陪我去玩那个，我陪他去玩民族乐园。
0: 哦，这真的是啊，
1: 固化。
0: 李木子说：“骑云山明天免票吗？”
1: 免啊，就我台这个视频号有发，给大家看一下吧。刚刚我还在讨论这个就是门票的事情。
0: 嗯，
1: 面向啊，安徽骑云山连续一个月。入园免门票，2026年8月1号至8月31号面向江浙沪皖三省一市，居民免门票，
0: 哦，
1: 包含齐云山景区、逍遥街的这个门票，还有自由家营地的门票，凭有效证件这个检票就可以入园了。
0: 去吧，去吧，赶快去啊！能玩几天玩几天啊、嗯？再不玩，马上就假期就结束了。说很快的，说快就很快哈。
1: 三省一市。
0: 嗯，这儿三省一市，江浙，不上海吗？
1: 嗯，沪是上海。
0: 嗯，
1: 皖，没反应过来，我还以为我看错字了。
0: 因为姓梅是吧？那是我。哇哦！
1: 我刚刚都安静了，你知道吗？
0: 我听到你安静了呀！我说你怎么不？
1: 但我没去这个山玩过。
0: 齐云山。
1: 嗯。
0: 齐云山那个是不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品牌呀？叫齐云山什么来着？来着，
1: 嗯，
0: 哦，我记得听过。你搜一下，你搜一下就能搜出来。你打“齐云山”三字就能搜出来。
1: 底下有一个评论，惹了给啥呀？弄不懂冬天再免。冬
0: 天
1: 有冬天的免票。我记得去年九华山好像就免过吧，还是黄山免过一阵子。
0: 黄山，
1: 嗯，是吧？
0: 黄山免过，
1: 嗯，
0: 尤其是对这个安徽的。安徽境内的这个就都免票，
1: 对，所以从明天开始一个月啊，八月份就免票了。
0: 哎，老张不喜欢爬山，
1: 哦、你又不能坐缆车，
0: 对，还不能坐缆车，
1: 就是缆车我其实还行，我觉得上面就不动，扶着旁边的人，假如说旁边有人动，还说你别动，
0: 啊、对对，我最讨厌那种就是在那边啊，好黑，
1: 对，
0: 哒哒哒哒跑这，啪哒哒哒哒跑那，哎呦呦，真是，
1: 哎，其实挺好的啊，你看。可以带小孩去亲子游，
0: 嗯，就那一个房间吧。
1: 嗯，
0: 这山不大吧？
1: 看着挺小。
0: 下面有民俗乐园了，
1: 就是黄山嘛，黄山那边的一个景点，挺适合的，不是大家都可以就是开车就去了。
0: 红墙绿瓦，
1: 嗯，
0: 拍拍照啊都行。
1: 对，逍遥街。
0: 对，哎，之前在说那不是白云山吗？对，是白云山。
1: 所以你刚刚说的白云
0: 山，对对对，记忆混乱了啊。
1: 哦，这是江南第一名山。
0: 嗯，
1: 就刚我们说的这个。
0: 哎，这小不小不丁说说的还真准，导航也准，真神奇。
1: 嗯。
0: 怎么了？我们就看这个平台，它能不准吗？我们就看着播的啊。我已成仙，法力无边。这朋友去哪儿了？观塘镇人民政府，去那儿干嘛？送货呀？
1: 聚餐呀？这个点了还能送货？
0: 送啊送啊，他这个是个货单。
1: 哦, 哦, 哦，
0: 这个是个货单，这都不是这个叫的弟弟啊。
1: 啊，这样的。
0: 啊。店面是一百来店，后来还有散市。这好多年没回去过了，到那儿喘不过气，压抑。这说到哪儿啊？这是你们在聊什么？
1: 没看懂。我已成仙，法力无边。
0: 你听过这歌吗？
1: 没有。
0: 我已成仙，快乐无边。
1: 听过，这不是快乐星球吗？
0: 新版《西游记》
1: 哦。
0: 快乐星球是什么？快乐星球是叫什么来着啊？嗯。
1: 噔噔噔噔噔噔，快乐小神仙。什么不对不对不对，春夏秋冬眠
0: 哦，
1: 噔噔噔噔噔，我要飞我要飞
0: 哦，我要飞我要飞。是这个是这个，突然想起来了。
1: 嗯，
0: 我没看过这个，真是。
1: 你没看过啊？
0: 没看过，我觉得这个没有意思的。西游记、
1: 哦、西游记后传，我没看过这个西游记后传。
0: 西游记后传那个摄影方式真的让人着迷，我看的时候我想吐，就一个动作哗哗哗哗哗哗来回来的，来回来的这种搞啊，真是。
1: 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
0: 行，来看下一位朋友去哪玩。
1: 嗯嗯，
0: 呼伦贝尔大草原。
1: 七月八月均温是12到25度，天然空调，骑马、喂牛羊、看银河，孩子能彻底的撒欢，远离电子产品。就出去玩真的会远离电子产品。我出去玩就是，我出去玩如果不拍照的话，手机一般都在包里面，不会拿出来。
0: 没时间吧？真的没时间玩手机。
1: 啊、就想玩，就想看一下，就是不一样的风景。
0: 你看你那茄子那个视频你看到没有、
1: 嗯、没有、
0: 哎、你知道茄子是谁吗？
1: 不知道，我以为你在说那个那
0: 个
1: 菜。
0: 一个不是一个游戏主播
1: 啊、哦、我给你搜一下。
0: 长得特帅，
1: 嗯，
0: 然后现在长得特不帅。就这种情况，当时真的是茄子主播。你这样搜。
1: 嗯嗯，
0: 他那个住在山里真不错，住在山里真不错啊。然后呢他是就穿了一个裤衩。
1: 你意思说他以前长得帅？
0: 对对对，以前公认的帅。
1: 哦哦哦，
0: 特别帅。
1: CSGO 茄子
0: CSGO。
1: 嗯，哦 CSGO 这样念的、
0: 嗯、
1: 你看我就不懂。
0: 对，当时我告诉你茄子的那个是响彻大江南北。
1: 哦，数码运动行家。
0: 对，而且特别帅气。现在就是慢慢结了婚。
1: 压根儿对，我没看过这个人，你说他帅气。
0: 你看他以前，你搜茄子，
1: 你看那个鼻子就能看他五官，以前应该是帅的。
0: 你搜他年轻时照片，茄子年轻你就知道。
1: 哦，
0: 这真的是当时被誉为最帅的这个男子竞技游戏。
1: 哦，是的，是不一样啊。的确，因为最近几年我看我那个朋友经常发这个，就没有他帅。
0: 他也就是，哎呀。
1: 的确，的确，的确很帅，很帅。
0: 吧吧，
1: 嗯，年轻的时候。
0: 咱们在聊什么？不聊出去玩吗？我现在引导他在开唱歌，你这受不了，受不了，真是。
1: 来看下一个，还能看一个吗？看不了了，
0: 看不了了，看不了了哈。
1: 对，趁着暑假，大家都多出去走走。
0: 对，
1: 嗯，
0: 想看帅哥和美女，请下周一准时时间再来到直播间。
1: 对，是的。
0: 好吧，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回来。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见。
0: 下周见。
2: 汾源江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5: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4: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6: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7: 谢谢阿姨，再见。
6: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4: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6: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药的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的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节目一开始，咱们来看两条新闻追踪。此前我们报道了桥城区石河镇木楼村14岁女孩赵家乐身患重病，家庭陷入困境的新闻。报道播出后呢，引发社会广泛关注。7月29号，博州市木兰巾国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专程来到赵家乐家中，送去生活物资和爱心善款，用实际行动为困境家庭送去温暖。
1: 在石河镇木楼村赵刘涛的家中，志愿者们带着提前准备好的米面油等生活物资，详细了解赵家乐近期的治疗情况和家庭生活状况。今年14岁的赵家乐6年前呢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伴随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多年辗转多地就医，高昂的治疗费用让本就普通的农村家庭负债累累。
2: 给您带来我们团队的这个2000块钱，希望孩子你早日渡过难关。
3: 作为木兰巾国志愿服务中心，我们想尽一份微薄之力送来物资和爱心捐款，希望能减轻一点家庭负担。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孩子的病情，也希望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参与进来，汇聚爱心，接力帮扶，帮助这个家庭渡过难关。
4: 像您这样的情况，有一个相关的这个基金给予这个帮扶，到时候我们木兰巾国志愿服务中心也会帮助你去申请这个基金。
1: 几年来，为帮助赵家乐一家渡过难关，石河镇及木楼村村委会也用尽了各项惠民政策，落实低保、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教育帮扶等多项兜底保障。
5: 非常感谢志愿者来看望我们，给我们送的物资和捐款，心里特别温暖。这几年孩子治病压力特别大，家里负债很多，多亏了政府一直帮助，还有好多爱心人士帮助我们，我们不会放弃，会继续坚持给孩子治病。
0: 在昨天，市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正风豪风热线时，一位网友留言反映，他们小区的无障碍通道却被物业公司设置了障碍，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有一位博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的网友留言说，在小区东门无障碍通道安装拦截桩，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世纪金源遇见天成。
1: 接到这位网友的留言反映，当天上午在正风航风热线下线之后，亳州高新区项目建设局房管科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了世纪金源遇见天成小区进行现场查看。现场看到，正如业主所说，东门入口处这里设置的是无障碍通道，但是呢，却安装了拦截桩。
7: 你看，这不是设置障碍吗？无障碍通道，你现在有障碍。这是后设置，看上它前期设置都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这个轮椅，你看你这个距离轮椅。
1: 现场物业公司解释称，小区人车分流，设置障碍呢，就是要防止个别业主通过这里把电动自行车推进小区，影响小区的安全和管理。
8: 上网瞅瞅有没有这种能解决，既能拦住电动车，又能保障咱这个业主的诉求，就是说想要推车都好推进去，然后你这个不影响这个轮椅然后进出，应该有这种东西。
1: 现场经过协调，物业公司现场表态会尽快给出合理的办法解决问题。
9: 后期的话，我们针对于轮椅的尺寸，然后进行调整这个宽度，然后给这些这个，比如说我们特殊业主啊，这个做一些便利性的一个改善。
0: 今天上午，市水利局做客正风豪风热线节目，现场受理市民的咨询和意见建议，并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各类问题逐一做出回应。下面一起来了解相关内容。
1: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桥城区的群众反映，农村地区的水压呢特别低，过年返乡的时候家中几乎停水，想咨询是怎么回事。
10: 原先布设的管网和水厂的供水能力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能满足现在群众用水的需求。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区政府非常重视，我们从规划是从15-5开始分期分批，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群众反映的水压问题进行改造建设。我们从2020年开始就分批分期，按照群众反映迫切的用水水压不足的问题进行部分改造。但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啊，

0: 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们会分级分批建设。
1: 有网友咨询，自己长期不在家，三年都没有用水，却产生了100多块钱的水费，认为不合理，该怎么办？
2: 刚刚群众反映的是这个两不知水价的一个政策，
3: 嗯，
2: 以据我们这个省政府关于贾江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机制的意见呢，就是有条件的地区推行是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也就是说根据县区无下九规念会有基础水价这一个政策事项，针对这个群众长时间不用，可以到水厂进行报停不收取费用。
1: 有群众咨询，想在乡镇开办洗浴中心，申请取水是否符合条件，如何申请？
4: 首先要保证不在我们这个可采取范围，特别是这个我们个别地区，像这个固井、固井镇一部分区，你是属于我们可采取，这部分是我们是建议开采的。如果说不在可采取，我们是只要符合我们的这个取用水需求，包括这个井的深度和这个取水量，到我们这个水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这个申请，拿到批复即可取水。
1: 大伙都知道，自2022年6月1号零时起，在电动三轮车治理范围内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现在进行已经4年多了，可仍有部分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我市公安监管部门通过持续查处，全力整治路面交通违法，进一步净化城区道路通行环境。7月29号上午，在市区汤王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口，交警发现个别电动三轮车虽然说取得了备案登记牌照，但是加装了车棚，存在安全隐患。
5: 油牌也，但是这个车不能加上棚，开始的
6: 啊，
5: 碰到人就拆了，这搁这得了哈。
6: 对。
1: 这辆电动三轮车悬挂了备案登记的牌照，但是交警现场核查发现，牌照并不属于这辆三轮车。
5: 明显然不符，他这个看应该是像是硬灰色的，这金棚，这个是咱这的金地。
1: 驾驶人表示，之前的三轮车因为坏了，所以换了新车。
5: 牌照是你以前车上的
7: 啊？对对。
1: 交警提醒这名车辆驾驶人，换车辆可以到通行证申请地去变更车辆信息。同时，交警对三轮车上加装的车棚进行了拆除。
5: 当时呀，而且然后这还不安全。
1: 再看这辆电动三轮车，没有取得备案登记牌照就上路行驶。驾驶人表示，车呢是刚买的，自己也知道没有取得通行许可证，市区内不能行驶，但是还是抱着侥幸心理上路了。
5: 2022年6月1号，然后开始治理的，你可知道？你看咱在治理之前，咱当时咱这个交通情况，然后是啥情况？你可知道？
8: 乱，三十多
5: 乱，可的，你来有这个是亲身体会是吧？现在都从咱这治理三十这周，你感觉咱这个交通现在是啥情况了？
8: 畅通了
5: 。交通也都畅通了，事故也都少了。
1: 这名男同志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车辆上悬挂着 F 开头的备案登记牌照，属于为残疾人保留的电动三轮车。这名男同志表示，车辆是自己家属的，没有做到专车专用。
5: 虽然我这个牌照是真的，行政也是真的，但是我是跟你家属办的，这个车是由给代叫你家属来骑，你是不管骑的，知道？你不然的话，你家属办好了，你再骑，都是违背了我们这是这个三轮车治理它这个是最终一个目的了，知道？专车专人骑，好吧？啊，
7: 谢谢。
1: 自2022年6月1日零时起，市中心城区北一环以南、古井大道以东、博吾大道以北、木兰大道以西形成的合围区域内，除经审批通行的电动三轮车外，其他电动三轮车实行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据了解，为进一步净化城区道路交通环境，公安交管部门将采取定点和流动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对违规上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
5: 我们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电动三轮车查处行动，重点对电动轮违规上路、闯红灯、逆行等行为进行查处，对于未取得通行许可在禁行区上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我们将依法处罚，同时将车辆拖移至治理区域之外。也提醒广大取得通行许可的三轮车主，在上路行驶的过程中要遵章守法，安全文明出行。
9: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安徽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再度扩围，厨房好物纳入补贴清单。省商务局、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最新通知，新增吸油烟机、灶具、集成灶、干衣机四大家电品类享受省级补贴，买合规产品直接按售价15%减免，单价最高补贴1500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决定在亳州市高新区新增两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具体为：一、香蒲路老君大道至文采路路段；二、曹洪路莲花路至养生大道路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提醒纠正的同时予以处罚：一、在严格管理路段违法停车的；二、压占人行横道、网状线违法停车的；三、违法停车造成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四、违法停车造成交通事故的；五、同一机动车当日已被提醒纠正后再次实施违法停车行为的。驾驶人在其他路段停放机动车时，也应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指示，在机动车停车泊位、停车线或界定的起止点范围内，按照限制时长、未限制的除外，规范有序顺向停放车辆。违反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民办学校七年级招生今日摇号，现场能否保证公平？
1: 本次派位摇号全程线上直播，掌上亳州、耀都时空短视频等平台同步实时播放，公证处人员现场公证，家长代表现场监督，整个流程公开透明，确保派位摇号录取工作公平公正。
0: 孩子脾胃差，学学这几招。
2: 第一个的话，我们先补脾经，脾经的话是在大拇指根部到指尖，我们由下至上啊推运200到300下。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现在已经有不少今年高考的考生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们的记者呢也跟着邮政的快递员一起去了一位学生家中，把属于他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他的手中。7月29号上午，记者来到了乔城区五马镇，今天有两份录取通知书送到了这里。分拣完成后，快递员带着其中一份录取通知书来到了五马镇四合村，提前查看了配送消息的准大学生李银奥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3: 刚刚这里很有点强，手有点抖啊，
4: 激动点，
5: 有点激动。
0: 李银奥是亳州二中的学生，今年的高考中他取得了621分的好成绩，被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录取。对于这个结果，李银奥非常满意。
6: 我觉得已经很大幅超出我的预料了。我在学校模考基本上也就是580、590啊，这一下直接超出平常30分，已经很激动
3: 啊。你觉得你是天赋型的还是努力型的？
6: 我真没什么天赋，我是努力型的。
0: 除了努力之外，李银奥认为在高中三年的时间里，不断给自己设立短期的小目标和长期的大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的学习在一个计划中稳步前进，完成目标之后的成就感也能够促使自己不断进步。
6: 学习方面，比如我要学英语，然后我就规定今天背多少单词，然后明天背多少单词，今天读几篇文章，明天读几篇文章，就这样规划好。大学期间，我给自己定了个计划，比如要到亳州二中考进年级前多少名
3: 啊，
6: 有年级前50、前30这样的，往那个方向冲。主要是它可以让你的学习变得井井有条啊，不会乱。
0: 李银奥的母亲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一直都陪伴着孩子，照顾好他生活的同时，也不断给予他精神方面的鼓励。
7: 很优秀，很给我整啊。
3: 作为家长，应该也感觉到非常
7: 骄傲，非常骄傲，是的，
3: 那这孩子马上就在一直在你身边那么多年，马上就要出去上大学了，会舍不得吗？
7: 退学支持你了，我支持他，他医院哪个，屋里哪个，我都支持你，只要你学本事，你住你跟小娘娘住你得飞出去，光跟你一块有啥用呢？
6: 我准备在大学里面看看能不能在自己的专业里面取得，比如 专科第一。然后在大学里面入党，然后参加一些必要的社团活动。我这个报的是优师，出来是当老师。然后四年毕业后就回到安徽定襄县去教学。
0: 今天上午，亳州高新区2026年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7年级摇号招生工作圆满完成，全程直播监督，一共453名孩子摇中入学资格，公平看得见摸得着。上午9点，在亳州市第五小学摇号招生正式开始。正式摇号的前一天，工作人员呢已经把所有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随机分成了小组，组号装进了摇号球，密封保管。现场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抽球，抽到哪个组别，整组学生全部录取，操作简单直观。
1: 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直升报名人数如果超出招生计划，将通过派位摇号录取。如果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计划，直接确认录取。在直升阶段未被该校7年级录取的学生，可以选择所在学区的公办学校或其他有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报名，多渠道保障适龄孩子有学上。
0: 今年参与摇号的是红学英才中学一所学校。红学英才中学报名人数604人，原定招生计划450人，受分组规则影响，实际录取453人。
1: 本次派位摇号全程线上直播，掌上亳州、耀都时空短视频等平台同步实时播放，公证处人员现场公证，家长代表现场监督，整个流程公开透明，确保派位摇号录取工作公平公正。
4: 今天的话，我在这边的话清清楚楚的从头看到尾，然后整个过程的话也比较详细，也展示出来了公开公平公正。我们作为孩子家长，然后也非常放心。
5: 现场在纪检公证部门、学生家长代表和媒体的监督下，流程规范严谨，经过代表和委员的现场抽签，一环扣一环，程序公平公正，结果让人信服。
0: 摇号结束，录取结果立刻敲定。四份录取档案分别由学校、高新区教育局、市教育局、公证处分头存放，随时可以调取查验，杜绝私自改动的情况。
8: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浙江省肿瘤医院权威复瘤放疗专家团队走进亳州市人民医院，开展坐诊实操、技术带教、学科帮扶等专项工作，进一步提升我市妇科肿瘤规范化放疗水平，让亳州及周边地区患者享受省级精准诊疗服务。
0: 在亳州市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浙江省肿瘤医院复瘤放疗科主任娄寒梅团队正在为宫颈癌患者开展精准近距离后装放疗，手把手指导我市医护人员针对病例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
9: 长三角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医疗资源比较集中，我们可能走得比较前面啊，可能经验积累也比较的丰富，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基于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些能力的一些储备吧，这个希望对这个皖北的地区的这个老百姓啊，对于这个亳州市人民医院呢有所帮助。
0: 作为妇科肿瘤核心治疗技术，后装近距离放疗是宫颈癌、子宫内膜癌治疗的关键手段。亳州市人民医院也是深耕肿瘤学科建设，引进先进放疗设备，目前医院已经累计完成300余例近距离后装治疗，技术成熟，疗效稳定，诊疗水平稳居皖北地区先进行列。
10: 后装呢近距离治疗呢，能够近距离杀伤肿瘤细胞，而对正常组织的辐射剂量比较小。亳州市人民医院在皖北地区后装治疗处于一个比较先进的水平。同时呢，我们不定期的邀请浙江省肿瘤医院的专家来进行技术的指导，使我们的治疗更具规范，同时呢对治疗的效果更好，更好的服务于广大的群众。
8: 到了夏天，天气一热，很多人呢都感觉食欲不振，没啥胃口。特别是小孩子，脾胃呢更容易出问题。如果你家孩子也有这种情况，就赶紧跟中医来学几招推拿吧。
11: 中医认为，孩子脏腑娇嫩，脾胃运化功能尚未发育完善，饮食稍有不慎就容易积食、腹胀、腹泻、厌食；脾胃虚弱则全身气血不足，易生病。日常可以使用一些推拿手法，通过刺激经络穴位进行调理。
2: 第一个的话，我们先补脾经，脾经的话是在大拇指根部到指尖，我们由下至上啊推运200到300下。补脾经的话，它可以达到一个健脾，健脾胃助运化的效果。啊，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揉板门，板门穴的话是在大鱼际处，啊，我们用大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啊，第三个的话，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清胃经，胃经的话是在腕横纹到大拇指根部，我们由上到下推运200到300下。第四个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揉搓四横纹，四横纹的话是在掌指根部，我们进行一个来回的揉搓，也是200到300下。
11: 医生教的这几个推拿手法，平时家长在家里就可以给孩子使用，可以准备一些玉米淀粉或者土豆淀粉，在推拿中起到润滑作用。每天推拿一段时间，再配合饮食调理，就可以改善孩子脾胃差的问题。
12: 我们尽量的话就是做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话大概是7到14天，做的时候时间的话大概10到15分钟，然后配合着我们这边的中药或者是配合着饮食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加好一些。
8: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好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3: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2: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3: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4: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1: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5: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2: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6: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

0: 都回看时刻守护家人 DG 十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 DG 十二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 DG 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 DG 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车辆超限、超载、出租车拒载、违规拼客、黑头车非法营运以及我市海事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70和553-2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

0: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伟，欢迎袁局长。
1: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卞明明，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朱生波，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与规划科科长于伟，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管理科科长牛传生，以及高新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索永乐，同样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在311国道18里与路易交界处，砂石车百吨王比较多，一直说在治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超限超载。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就您观察的话，最近这段时间这个百吨王现在在这个路段行驶的这种情况还多吗？
5: 一直存在。
4: 现在还是存在是吧？
5: 一直存在。
4: 这边给我们一个回复说，目前呢是他们也加大了这个治理的相关力度，针对您反映的这个18里段呢，已经开展联合执法是11次，出动了执法车辆44台次，检查大货车呢是180余辆，查处危险品超限车辆呢是2辆，那么也已经与路易交通运输局呢也开展了跨区域的联合执法。
5: 你像他说的话说的，属于一个欺师大辱，因为啥吧？你多少天启动了11次？一共多少天？
4: 他这个可能就是抽查的。这边呢也给我们附了一些这个照片，当时现场检查的一些照片。这边我看有5月份的26、27的、28的这几天的这个照片，附了几张。
5: 整个严重超载的，哪有的？那个都是漏洞的，都漏掉了。那整个那百分之几的，那都是他们瞎编瞎讲，瞎冒死撞。
4: 就是您感觉他们这个检查的这个力度，或者说检查的频次还不够，对吧？
5: 整个我们执法没有做到位，还是。
4: 那这样，明天呢，正好是交通运输局上线我们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明天呢，在现场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向现场嘉宾进行反映，看他们现场怎么回复。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明天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5: 那行，好，谢谢啊。
4: 不客气，再见。
5: 好，再见。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卞科长。
6: 啊，这个事情，市交通运输局这个也一直高度重视。这个呢，确实这个因为。这个经济利益的驱使啊，这个确实这个在周边确实有很多百吨王这种超载超限的这个现象发生。这一块呢，这个我们局啊，这个下一步准备与这个联合桥城区，然后高新区，甚至周边的一些地市啊，开展联合的这个治理超载超限，尤其是这种包能百吨王或者说是超限闯卡的这种现象，这个呢，并且呢，把这个治超工作啊纳入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管理，啊，加大频次，加大检查力度，啊，另外呢，这个反映的这个具体事项，这一块呢，这个我们线下，啊，在于这个群众啊在进行对接，啊，这个呢，如果反映有属实的一些车辆的一些号码。或者呢，能够有相关的证据，啊，及时提供给我们。后续呢，我们办理情况也及时向你反馈。
0: 好的。好，关注到 W 型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那个是这样的，我反映那个咱在那个亳州市客运汽车北站，然后对过不是有那个路西那个有个公交站台吗？然后包括路中都有一个，他们那个出租车每天就在停在那个公交站台里面那个接客，导致我们那个公交车进站的话，然后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他们把那个停在我们那个站里面，我们无法进站，我们只有靠停在那个大路上，然后那个上下客，他们一往的话，对我们公交车 很大安全隐患。我希望我有关那个交通部门去治理一下。
0: 嗯，这个现象存在多长时间了？
7: 这个长此以往，自打我在那个开公交车开了7年了，每天都存在。
0: 之前有没有向交通部门反映过呢？
7: 嗯，好像是我前2年向那个打过一张市长热线，但是那个没有见有治理过。
0: 嗯，当时怎么回复的？
7: 当时回复的，然后那个好像是他说那个交通部门说他们去现场了，然后去管理了吧，好像知道吧，就这样回复的。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朱主任。
6: 好，这个我们线下呢到现场去核查一下，如果是属实呢，这个我们督促邱城区这个执法部门这个加强这个对这块的这个执法，这个及时呢这个纠正这个违规这个现象。
7: 好的好的，谢谢。因为我是一名那个公交车驾驶员，因为我们的公交车每天每次就总能过，知道吧，他们停在我们站里面，我们就得停在路上去上下人，对不对？
0: 嗯，行，这样您看后续治理情况怎么样，如果说后面还没有治理好，或者说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7: 嗯，那好吧，那反正我们每天都能过，我们到时候再看吧，到时候如果治理不好了，我们打市长向你们反映，好吧？
0: 嗯，好的，那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呢？
8: 我有个事想给领导问一下，领导推荐一下，领导看这方面的事，它可属于这交通运输局这方面的这个管理哪哪方面？
0: 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8: 就是我们村子里边，就是村中间有个南门路跟东一路是个有个大坑，然后就是有都是水泥路，然后一到雨季一到夏天，都这个坑里水都淹满了。有去年一个小孩就因为骑车子，他死路过比较人多，都一下子骑里边去了，就下来一下。我问问看这领导这吃完饭，整个护栏这方面的，就是排除安全隐患这方面的，看跟领导看问可属于他这方面的能耐。
0: 好，我们有请于科长给您解答一下。
9: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请问您的住址是在哪个地方？
8: 俺是在邱城区龙庄镇这边，然后就是他这个十字路，这个路也比较重要，像上下学那的，也是就是靠近一个县道下边，就是原来是个十字路，我还在装两年，这个坑啊比较深，一到雨季的话，这个水都漫到路水泥路上都这样的，然后就是很对小孩，一到暑假的时候对小孩这雨季比较不安全，就是看。可能跟那个护栏哪个又都是破的，搁哪个卸下来的？这样看那看就是，这客观这样。
9: 这样吧，这位听众，这样你把你的那个详细地址，留给我们常会导播，留过之后，我们下线之后，我们会同区交通局的有关人员到现场去调查查看，看看如果是属于我们在我们公路范围内的话，我们是这个可以的这个。如果是不属于公路呢，我们会把这个问题你转交给这个当地政府，来请咱这个龙庄镇政府来协助解决，好不好？
8: 对，因为是在村中间，还多沉一个坑，对，那块是派给安排个人，就是因为了，然后来看看，来确认是能耐东西，毕竟是这个该能耐东西，对，你看麻烦时候能搁哪个卸下来的。旧的能耐的，主要是排除安全隐患这方面。
9: 你把你的详细地址留给我们常委导播，好不好？我们下线之后，我们会同去交通局的人员，我们到现场去核实，好吧？如果属于我们公路的，在我们公路范围内，我们公路部门负责；然后不属于我们公路部门的，我们会转交给当地政府，请他们来协助解决，好吧？嗯，
8: 好，谢谢您。主要是怕小孩就是在那个管跟那个能耐东西都
0: 行，您的这个诉求呢，我们这边已经了解了。然后刚刚于科长也说了，到时候会跟您联系，您的电话呢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到时候会有专人跟您对接，好吧？
8: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
8: 看看可能咱排除安全隐患都是。
0: 行，
8: 谢谢，
0: 也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在2026年6月26号晚上的时候，在那个开着车经过咱们那个桥城区延吉镇赵老家村那个道路的时候，这个正常行驶，但是经过那个村中间有一个这个乡道，然后它道路中间有一个这个坑槽，然后我经过这个坑槽的时候发生了这个车辆损坏，因为它那个坑槽比较深，然后我车辆直接经过，它直接导致我的车胎爆胎，然后还有车前面有不同程度的那个损坏。然后我在那个六月底的时候，我去咱们桥城区道路运输局去现场沟通这个事情，他们一直不给我去立案，说不属于那个他们那个管辖范围，然后还说即使是这个立案之后，他们也没有这个钱去进行这个用于什么赔偿之类的，他们说必须要先诉讼立案之后才会有相关的人员进行对接。
0: 嗯，好，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这个问题有没有请于科长给您解答一下？
9: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您发现的问题是在我们延吉镇这个段老甲行政村附近是吧？是个小道，
10: 哎、
9: 对。
10: 哎，是的。
9: 是由于路面有个坑槽，导致你的这个车辆受损。
10: 哎，是的。
9: 请问你当时有没有报警啊？
10: 哎，报警了。然后当时，在这个6月29号的时候，由咱那个交警总队处理这个事故证明。
9: 啊，这样，这个下行之后，我们来会同桥城交警局啊，共同对你这个，你说你在六月底的时候已经到区局去反映过这个问题，
10: 哎，是的。
9: 像下行之后呢，我们会同区局，我们联合调查一下子。这个如果说是属于这个道路的原因，或者是还是车辆的原因，到时候我们以那个交警部门出具的那个事故认定书为准，好吧？另外呢，我再着你正好借这个机会呢，也给你宣传一下子，就是。根据我们国家这个出台的农村公路条例啊，就是我们这个县乡村道统称于农村公路嘛，这个乡道呢管辖责任主体呢是乡镇人民政府，这个包括日常管护和维修，交通部门呢是负责县道的这个管护和维修，这样呢它是有区别的，这样呢我们到现场还要核实一下子你发现的这个道路啊到底它是个什么性质的道路，然后好正确的区分责任，好吧？
10: 好，
9: 谢谢。
10: 好，谢谢。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些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说，这个415游河到湿地儿是标准的乡村道路，经常误导外地货车，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乡村道路误导外地。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桥城区交通运输局高级工程师李继洲来解答一下。
11: 这个桥城区 S415 以前，那就是在2017年以前，是桥城区一个农村公路，是一个县道。2018年已经省政府批准，这个是当时全省的路网规划，由农村公路提升升级为这个国省干线，是个省道了，由县道升省道，县道等级提升了，但是呢，这个现状道路呢是一直没有改变，因为老路很窄，普遍宽度，特别是从大洋石子到双沟到这个呼啸这一段，大概有5-6公里。一直是4米还是4.5米的这个路，这个近两年呢，这个大车通行的也比较多，这个道路毁坏也比较严重，道路毁坏也比较严重。但基于这个情况呢，就是交通部门第一是对道路两侧的这个标志标牌，还有道路指示，这个进行了更换。目前道路两边的那个标志都是 S415省道的标志，这早几年都更换过来了，更换过了，但是不排除存在有些标志标牌破损缺失，给群众造成一种误解，可能认为这内窄的这个路，这还是农村公路，还是县乡道路，这可能下一步也需要我们交通部门对这个它反映这个路段两边进行重新的排查，及时的更换和更新一些道路标志标牌，给群众提供准确的信息， 啊，这我们下一步要对这块路段怎么做，我们近期已经开展了。
0: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路听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2: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高铁站。
0: 嗯。
12: 从这个高铁站出站口到地下室，这一个电梯口，或者这是上面，或者是下面，就是经常会有人在这里私自在这里揽客，还有很多黑车在这里揽客。
0: 嗯，好，我们有请索大队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3: 好，这位听众你好。
12: 嗯，
13: 就是针对反映的就在高铁南站这个揽客，还有这个还有部分这个无证这个网约车骑行的情况，我们这个综合执法大队就做了很我们的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在围绕这个列车的这个到站的高峰还有夜间的重点时刻，我们都进行了这个巡查。其实你在这个出站口，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总值班的工作人员，包括这个我们的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会经常在那里进行巡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给这个各部门也进行了联合执法。你比如给公安，还有这个交警，我们都进行了这个密切的配合。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个网约车的这个监管平台，我们也进行了约谈，督促这个企业，你就是清退一些这不合规的这些从业人员。这是想要跟你说的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把你说的这个揽客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个总值办，也就是现在的这高铁南站还有这个汽车南站区域综合治理办公室转班，我们也进行了这个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你比如说在这个出站口，还有这个风雨走廊，还有玻璃房，还有你说的就是地下这个停车场这个电梯口入口处，我们都现在呢都分成了这个实行了网格化管理，专门值守。目前
12: 还有你说。
13: 好，我们这个值守呢，这个是每天就是从我们是有三次，这个是集中的一个巡查，从早上有9点。这个下午的这个3点，晚上6点，这是我们集中的一个这个巡查时间。另外呢，就是从这个9点到12点之间，下午3点到这个8点，这个8点半这之间呢，这个呢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总值班的成员进行这个不间断的巡逻。
0: 嗯，这样我们打断一下索大队和这位听众，由于我们这个线上时间有限，我们可能这个问题只能沟通到这里了。下线之后，到时候具体的情况，请索大队到时候再跟你联系，好吗？刘鑫，是。好吧，
12: 好，
0: 也感谢您的理解。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早上我们再会。

日落 ，example， 日落 ，murderan 的 double， 日落 ，mumbuti 的 double。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珍爱生命，
2: 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爱。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争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哦，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啊，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呢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
0: 好啊，好，就啊，差不多了啊。
1: 嗯。啊，来聊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嗯。
0: 今天呢，就是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没孩子的朋友，你会感觉可能没办法聊，但是呢，
1: 你可以幻想一下，
0: 对，
1: 因为未来你就有了。
0: 对对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就这个话题起的事儿，我们就是你暑期了，准备带孩子去哪玩，来分享一下，
1: 晒一晒你的亲子出行好去处。
0: 对，
1: 其实我发现身边的宝妈，就是假如说他们就是每个假期都会带孩子出去玩的嘛，然后他们真的是在互相分享，以至于到酒店这些细节。然后大家都互相分享一下，啊，这次我去你上次玩的地方，然后你这次玩怎么样，我下次要不要去，
0: 哦，
1: 适不适合孩子玩，就会这样。
0: 这个化浓点水这朋友说
1: 他好开心啊，
0: 刺大牙了。你好，化浓点水，我叫化骨绵掌。哎，这个就是去哪玩这个事儿呢，其实基本上一家当中呢，就得有一个说话算话的，
1: 啥意思，要不然就是一日三变，
0: 对，去不上。
1: 哦哦哦哦，这样的，
0: 真的去不上。
1: 你就把那个车票呀酒店全订好，那不去也得去啊。
0: 那不是强制性的吗？那玩什么呢？
1: 强制消费。
0: 对啊，你这是不是那就属于这种怨声载道的，你说你在路上你也得受数落。然后呢，你要说你自己出去玩也行，回来之后家都没了。

0: 搬家了，就像于谦老师一样，搬月球上去了，你不知道。这就受不了哈。
1: 嗯，对。
0: 其实这样的天气啊，暑期那应该就是往凉快的地方钻。
1: 对，我看很多人就会带着孩子那种亲子自驾游。
0: 好好好，
1: 你刚放的什么音效这么好听
0: 啊？我放的，我放了个屁。真是，哎呀，你整个的就是这个行程啊，你会猛然会发现啊，原来这个去出门玩好像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1: 哦，是吗？但带娃还会享受吗？
0: 嗯，很享受，很享受。带娃是一种历练，就是人生当中一种修行。
1: 磨练
0: 啊。我最近我才发现啊，就出去玩的时候，你要是在路上你有点事儿要干，
1: 嗯，
0: 完美了。然后呢，路途当中你别说你坐四个小时的车，你就坐八小时的车，你都不觉得无聊。但是呢，你要是没事儿干，就比如说你就纯坐在那儿看电影啊，干嘛的？
1: 那是你不爱睡觉的，比如说像我这种上车就睡，
0: 上车就睡
1: 啊。
0: 我也不行不行，我们睡不着。
1: 我上车就睡。有一次我和我弟，我们俩就是我们几个坐那个长途的飞机，然后呢他们都很痛苦，你又不是商务座对吧，你又只能在那种廉价航空坐在那个就是笔直的坐在那里，然后他们特别痛苦，觉得坐了好几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嘛，然后我觉得痛苦吗？我全程都在睡啊。
0: 对，你这种就是能睡，
1: 对，就很幸福，
0: 太棒了。我们
1: 他们睡不着，
0: 对，
1: 为啥呢？我上车就困。
0: 我上车比较兴奋。
1: 你上车兴奋啥？你就往那一坐，你还要坐这么久，你想想都痛苦，还不如睡着。
0: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我都是开车嘛。
1: 对对对，
0: 充当司机的角色。
1: 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开车又特别累，我想一下，就比如说你从这儿哪怕开到南京，你都要五个小时，就很累。
0: 真的很累啊。
1: 对啊，
0: 基本上现在大家出行的话，我觉得高铁也比较方便，飞机也比较方便，
1: 还不如到那之后再租车。
0: 哎，对，
1: 对吧？
0: 这是这
1: 儿啊，而且想开什么租什么。
0: 对，先看一下我们视频下方的留言哈。小燕说：“你好，主持人，那个享受，这个事儿真的，这是你从哪看到的？如果说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发的话，那绝对是真的。如果说你需要的话，
1: 燃气免费，
0: 对你也可以就是直接拨打501234，说一下您的情况，他们会反映到这个视频下方的有关单位啊。如果说是我们视频发的话啊，
1: 它是什么燃气？开燃气是免费，还是燃气使用？我觉得。”并非全部免费啊，
0: 安装，
1: 对啊，
0: 你要是使用免费那就厉害了啊。
1: 对，而且要看你这个退役军人，比如说你认定的这个什么是哪具体哪一个对象，他应该是享受，就是有一定的额度啊，不能说你全天你们家特别大10000平方米我是退役军人，
0: 你退什么你也不行，那是你得
1: 有一种我是大学生我免费。
0: 我们家有草原。
1: 亳州市呢是官方明确，只有退役军人事务局认定的伤残军人、烈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在乡复员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每年呢可享受120立方米免费天然气的额度。那超出120之后呢，照这个阶梯气价的缴费，也就是民用的每方多少钱来计算。就是你普通退役军人是没有免费用气额度的。
0: 对，不然一会儿新公布的，你看咱正在给你读这个啊。你注意听着点啊。
1: 8月1号了吗？明天才是吧？
0: 明天星期六啊。
1: 明天8月1号。
0: 那个，这个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事儿哈。
1: 对对对，
0: 好吧，
1: 是的，
0: 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事。
1: 你看一下明天，假如说有这个规定出来，我们单位的公众号会发的，
0: 第一时间就会发。
1: 关注一下耀都时空的公众号啊。
0: 还有亳州广播电台的抖音账号。
1: 对，
0: Mr. 张说，我舒心哥说看永杰又缺酒了，直播没激情。
1: 我也觉得，
0: 班长说
1: 觉得他今天的脸特别，就是没有酒味儿。
0: 我出门都自带酒
1: 味
0: 儿了都，
1: 他只有班味儿现在
0: 啊，只有班味儿。是因为很疲惫，刚剪了两个片子。
1: 我也是，还没剪完。
0: 我剪完了一个，我老累了。
1: 我吃完口播之后在那儿剪东西，然后剪，剪着剪着。就上来了。
0: 我发现这种现在如果说我们工作投入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啊，每天都会学习进步一点，真不错。
1: 我以为你要说那我们一定月入过万呢。
0: 不是咱就几个亿嘛。好吧。
1: 爱着香菜说他上车都是戴着耳机，然后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长途的话喜欢去坐车，短途就是开车。
0: 对
1: 就 我不是司机，你说我得看司机意见。假如说司机愿意开车，我才能就是坐上这个短途的车。
0: 嗯，热门城市一定不要开车，尤其是开自己的车。
1: 对，
0: 而且是一线二线城市更不要。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弟开车，我们在哪个节假日啊，去哪玩我忘了，反正我们就在那个景点停车场停满了，
0: 嗯，
1: 路边又不能停车，然后呢我们在那景点转一圈回来了，转一圈回来了，最后不去玩了吧，走吧。
0: 你那还好，
1: 嗯，
0: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临到那个城市了，别人说今天呢就外地牌照不给进，
1: 嗯，
0: 这种特崩溃，
1: 限行那种。
0: 然后我们就上了高架，又撞逛了一圈，找了一个偏远的县城住家了。第二天又开几十公里又去了，就是
1: 觉得好惨啊，
0: 老惨了。
1: 嗯。
0: 然后后来之后呢，发现我们的目的地离那个县城有点近，嗯、又折回去了。这样
1: 太惨了，
0: 就全程都在路上，就是、
1: 觉得太麻烦了，对吧？
0: 对，真的很麻烦，而且你停车也不好停。
1: 对、嗯。
0: 甚至有些地区啊，他们就是见缝插针。就是比如说这个物业规划呀，或者说小区规划呀，
1: 嗯，
0: 就那一块空地，那块空地上就刺了一个号，就比如说用喷了一个号，什么什么什么车的号，然后那个车就停在那，那是别人自己家买的，
1: 嗯，
0: 一问呢几十万买的车位，
1: 嗯，
0: 我天哪，太吓人了。
1: 还有就是
0: 几万的租的那种，
1: 对，假如说你去他们的市中心玩，或者说那个景区人比较多，而且有的景区啊停车费都挺贵的，
0: 对，齁贵，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呢，有些重大需要玩的地方的话，停车费应该就是一天100来块钱吧，
1: 哦，
0: 100多吧。
1: 对啊，能买多少杯奶茶或者咖啡了？
0: 对对对对，那我4个月生活费呢？
1: 对，
0: 太吓人了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亲子游，推荐去哪些地方？
0: 对，
1: 大家去过的呀，或者没去过想知道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大家互动一下啊。暑期遛娃去哪儿？
0: 肉包子不知道，
1: 在家待着吧。
0: 哇，新疆天气
1: 啊，空调、WiFi 和西瓜，
0: 就在家呗。
1: 对，就这就很幸福啊，因为西瓜我就很爱吃，手机我又爱玩，空调我又爱吹。
0: 你家电费现在多少？
1: 不知道，
0: 一个月。
1: 我没关注过，
0: 你没交过？
1: 我没交过。我都不知道电费怎么交，说真的。
0: 我不交电费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们家能用这么多电。300多块钱一个月，我震惊了，因为我从小
1: 这么便宜。
0: 不是，300多块钱一个月，这还便宜啊？平常人家已经100来块钱。
1: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假如说家里面有人，你就会一直开空调。
0: 对。
1: 你一家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那就得开2-3部空调吧。
0: 对，客厅一个，卧室两个，两卧室一个。
1: 对呀、啊。
0: 电脑房一个。
1: 嗯，卫生间一个。
0: 卫生间就无所谓，谁在卫生间里装？
1: 重要的是就是开这么多空调，我发天哪！
0: 嗯，
1: 我真不知道电费这么便宜。
0: 对哦，你感觉很便宜吧？
1: 啊。
0: 哇。
1: 我没问过我们家电费就是一个月多少钱。
0: 你回去问问，
1: 我开始好奇了，我现在就得问。
0: 你问你对象，你一月多少钱的电费？你对象我也不知道。
1: 我问我妈。
0: 真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开支啊，你觉得水电费、燃气费，然后呢物业费这些你总觉得那很小，有的时候甚至很少。
1: 但加起来就很多呀。
0: 对，加起来之后我白干几个月。
1: 有一种去超市采购的感觉，你去超市1.99，9.99，19.99。拿在一起2000
0: 啊，那个电动车充电，那觉得挺省的。电动车啪充上电费1-2度电
1: 啊，
0: 就完全
1: 多少钱呢？
0: 就一度电是几毛吗？还是几块来着？
1: 我们家这么费电吗？我妈说6-700，
0: 看吧，
1: 嗯，
0: 老厉害了。就是说这个季节6-700，就是相当，也挺这一笔开支的
1: 啊。
0: 所以说。尽量来单位上班就上班，
1: 对，尽量能用单位的就不用自己家的，
0: 把电充满，哎、
1: 把空调吹好冷气的，在这里吹冰了，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回家之后就不觉得热了。
0: 哎呦，真是啊！还有朋友说他未婚啊，
1: 溜了，
0: 别溜啊，不带孩子带自己也行啊。
1: 对啊，你自己也是个孩子。
0: 柚子啥说？克进大草原。
1: 其实草原的话，我上一次去草原就是咱们单位那个主播带你游，我去的哪儿？内蒙古。
0: 嗯，呼伦贝尔。
1: 是吗？
0: 哦，不行了。
1: 内蒙古那是啥？那是什么？赤峰那边。
0: 哦，赤峰啊、行。那你去的什么感觉呢？
1: 因为我去当时七月份，他们说八月份的草比较好，然后我们七月份去的时候就是在草原里面，然后玩的时候我就发现

0: 一定要注意，一不小心就会踩到马粪。对，
1: 这很正常。
0: 嗯，但是很好玩，就是你在那个草原一望无际，然后假如说看个夕阳特别美，就早晨我本来看日出的没起来。
1: 哦，那你就住母母包，然后就对着太阳，撩开天窗，晚上可以看星星。
0: 嗯，
1: 然后白天之后曙光一起，你就睁眼了。
0: 嗯，对，那空气很好嘛。
1: 再去一次吧。
0: 嗯，不要。
1: 美丽的草原。
0: 首先我得有假期呀、啊，对吧？
1: 是，只要胆子大，天天都放假。现在就关拉下麦就直接出去。
0: 就那天我看了一个最新休假方式，你就等到你8月15和11之间有3天假期，你把那3天休了，你就拥有一口气拥有10几天的假期。
1: 别干了呗。
0: 你怎么像我妈一样？我每次我说我准备那3天休假，然后我就拥有了10几天的假期，然后我妈就说你现在就可以不用去了。
1: 真的，你告诉我，
0: 嗯，
1: 就是现在的这个工作节奏，你要是离开本单位1个小时，尤其是咱这个行业，或者离开本单位半个月或1个月，你回来之后完全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质的变化，
0: 啊、
1: 特别多。
0: 是吗？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岗位，我也不知道呢。
1: 对呢，我们都没离开过，真是、
0: 你是不能离开。
1: 啊、
0: 那像我们栏目有我们有3个主持人，
1: 嗯，
0: 我离开了还有他们俩。
1: 我们咱四个主持人，5个呢，6个。
0: 主要是你不能动啊！你，
1: 我天，我天生残，你不能动，太吓人了。花东点水说西部好，西部是好，
0: 嗯，
1: 西部有牛仔吗？牛仔怎么比？牛仔是啪啪啪啪啪，是吧？
0: 我觉得得戴那个帽子，那个什么帽，就是旁边是翘起来那种，那是什么帽？
1: 牛仔帽。
0: 啊啊。
1: 你都说了，那都是那帽子，那不叫牛仔帽吗？那是。这特好玩哈，
0: 凉快，就是很凉快。但是中午那会儿的确很热，就是改变了我以往对他的想法。我以为就是草原从早到晚7、8月份就已经凉快了嘛，
1: 嗯，
0: 其实白天还是很热的，就只有从晚上凉凉的感觉。
1: 你猜为什么那部分的人呢？就是那个，比如说内蒙啊、西藏这一块的人，就皮肤比较黝黑，
0: 嗯，
1: 因为
0: 紫外线
1: 比较强
0: 嘛，
1: 再加上他们晒。
0: 嗯，对，
1: 而且呢有些人还高反，
0: 嗯，
1: 有些人的体力还不支。
0: 你呢？你高反吗？
1: 我没去过。我没去过，真是。
0: 你就直接说你没有假期呗。
1: 嗯，就是还有赏金猎人射手。你这个就哎，就在游戏里就听听他的声音就行了，怎么玩的啊。不玩游戏的人就不知道这个。
0: 我真不知道说啥。就是又没说啥地方下雪，局部地区。这是什么？7月7号晴，突然下起了大雪，这七月最后一天了也没下，这是哪个歌词里面？他们发的啥？
1: 就叫7月7日晴。
0: 哦，这是一首歌名是吧？
1: 7月7日晴，突然下起了大雪，就这歌啊。
0: 哦，没听过。
1: 没听过是吧？这就没有青春。我们都比较老啊。
0: 想去天池、
1: 这个、
0: 长白山吗？哎，我挺喜欢反向旅游的，没去上啊，
1: 没去上啊。
0: 嗯，不过幸好没去。我记得去年元旦嘛，然后当时我弟去了，我们说我也想去的，然后后来就没去那个地方，幸亏没去。他们去第二天就封山了，然后最后啥也没玩，吃几顿饭回来了。
1: 哎，当地吃当地美食，何尝不是一种
0: 幸福？
1: 对，
0: 嗯，
1: 我就爱到当地，然后吃他们特色的东西。
0: 我也爱，但一般我就怕，特别怕踩雷。
1: 我不怕，
0: 那、
1: 我这个肚子啊，我吃什么都
0: 是吃啥都行是吧？
1: 对，好吃。
0: 嗯，我不行，我要是本来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心情是好的，然后我满怀期待想吃点好吃的，然后吃到当地的东西踩雷了，我就会炸，像个炸药包一样炸起来。
1: 那你适合带个厨子去。你炸完之后，别人再给你
0: 有这个想法没这个条件。
1: 你把自己修炼成厨子呀，那也行。
0: 嗯，坚持、
1: 哎、
0: 嗯。
1: 在上播之前，你说这个吃的东西来着，在上播之前，我偷我闺女的这个辣条吃了点儿，
0: 嗯，
1: 这都已经几点？2点多吃的，
0: 你就已经饿了是吧？
1: 那时候2点多偷吃闺女点辣条，现在我这胃啊和烧的
0: 还在烧，
1: 对，一直在烧，真的老难受了。行啊，海边玩水，这朋友说。准备带娃去威海啊、均温22度，沙滩平缓，浅滩多，挖沙赶海抓小螃蟹啊，要去玩的话能玩一整天，
0: 这种就是，对，我记得去年在山东嘛，
1: 嗯，山东威海，
0: 就是有人就当时为了满足这个孩子们的这个玩心啊兴趣，他们当时人太多了，你想就算有太这么多的小螃蟹也不够小孩挖的呀，他们就往上面运小螃蟹，
1: 撒小螃蟹，
0: 对，遍地撒呀，
1: 这是一种方式，这个真的真不错。
0: 嗯，
1: 我唯一一次就是我就感觉吧，就是我心里其实出去玩的时候我们没有抱什么必须要玩特别要干，
0: 嗯嗯，
1: 不干不行，
0: 嗯，
1: 不然难受，
0: 嗯，
1: 后悔终生，这事儿没有过。
0: 男生应该不会这样，女生会这样。
1: 不是，我就有一次就是有过，
0: 啊，
1: 去三亚，
0: 嗯，
1: 去三亚之后呢，说是去看海，
0: 嗯，
1: 已经和哥哥商量好了，哥哥呢又租的车，把生意都停了，
0: 嗯，
1: 要带我去，
0: 看你多重要，
1: 对，要带我去看海，
0: 嗯，
1: 说抓完之后呢，晚上回来咱哥俩再搞一顿，
0: 嗯，
1: 我说没问题，说完之后呢，我妻子说咱的行程有变，明天我们要去哪儿？然后呢和哥一起就赶不上海了
0: 啊！
1: 当时呢我的心老难受了，但我又不敢说，
0: 因为他不想去赶海吗？
1: 他不想去，因为起大早，在家真的挺麻烦，又折腾过来折腾过去的。
0: 这样说来你就不晕船？
1: 不是，我们开车。
0: 你开车你到去你去赶海不下去钓鱼啥的吗？
1: 那叫出海
0: 啊啊啊！
1: 赶海是在退潮的沙滩上去捡小动物，
0: 那去的还早啊？
1: 不是啊，早啊，肯定早的，因为它有个潮汐表嘛。
0: 它到晚上那个晚上的时候不就已经退潮了吗？开始
1: 晚上你看不见
0: 啊？夜里面啊，
1: 大早上去，黎明慢慢开始的时候，潮汐表嘛，就
0: 那个点儿，
1: 对，有一个潮汐表，
0: 而且每天都不一样那个点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不是说定点了，海的也脾气也怪。
0: 嗯。
1: 然后就去没去上之后呢，心里
0: 就难受，
1: 老难受了，就到目前为止的话就没和都没和妻子说这事儿。
0: 你今天说他能听见吗？
1: 他没听见，现在在运动。
0: 你这有点像那个，
1: 嗯，
0: 去年五一左右吧，然后我们去想去看那个平潭的蓝眼泪。
1: 哦。
0: 然后我们当时去了，因为那个只有那个时间有假期嘛，我们就那个时间去了。五一之前好像是，然后一个周末我们去那边，就是说是有蓝眼泪的那天，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夜里面，反正就是过程很繁琐，又下雨了，然后我们还没有放弃，就说既然来了，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嗯，
0: 结果呢，我们到那之后呢，又走了，又步行了很远，还骑了当地的摩托车才能到那个看蓝眼泪的地方，
1: 对，
0: 然后那个蓝眼泪的。丝毫不像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些，因为那个时间还没有太热嘛，然后就是你得用网在那捞蓝眼泪，不是它的海浪直接有蓝眼泪，你捞起来，哎，又有一滴滴，哎，又有一点点，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就很心酸，很凄惨，用一个大网在那捞一点，捞一点，捞一点才能看到。
1: 你那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光污染有点严重。
0: 嗯，
1: 再加之那部分的这个群内的生活还不是特别的多，
0: 对，因为天气还没有太热。
1: 你像网上看那些，我告诉你，相机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功能
0: 啊，
1: 就是它能拍到你看不到的东西。
0: 对，
1: 真是。
0: 嗯，
1: 我的手机相机就是我们上一次做一个实验，就用那牛奶不是散射的嘛，
0: 嗯，
1: 然后用那个听筒，然后对着它之后，用那个不对，不叫听筒，应该叫闪光灯，
0: 嗯，
1: 对着之后呢，我感觉它也没怎么亮啊，但是在视频里面拍出来非常亮，就这种情况。
0: 对。是不是还有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你说，而且那个时候想看的话，你还必须得把这个鞋子脱掉，你往里面走一走，
1: 嗯，
0: 还不能太靠在沙发上，你又看不到，你又摸不着，
1: 嗯，
0: 然后又觉得有点冷，就冻得又冷，然后当时又深夜了嘛，已经十二点了，我们在那儿用小网在那捞着蓝眼泪，一粒一粒的看，真的，一滴一滴的蓝眼泪。别人都是大把大把的往下流，我们是一滴一滴的看，
1: 一丝拉一丝拉的蓝眼泪，是吧？
0: 毫不夸张。然后我弟说，我高低得发个朋友圈今天。
1: 那
0: 然后既然能看到蓝眼泪，我还是看到了。他发了朋友圈之后，别人就问他，你这拍的是啥呢？我黑咕隆咚的，
1: 看不出来是吗？
0: 丝毫看不到。
1: 嗯，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是一首歌。应该是踮起脚尖，好吧？那你这个，那这也是一种让人觉得挺遗憾的这种。
0: 特别遗憾，其实我还好，就有一个小朋友嘛，就很期待已久，也没有看到，那才叫遗憾。
1: 哎，这朋友说呢，我首选是珠海长隆，海洋 王国，哦，爱和我跟你一样爱看那小动物
0: 啊，爱去海洋馆，
1: 对，什么
0: 海豚表演、
1: 鲸鲨馆、
0: 哦、对，
1: 海豚表演、夜间烟火秀，
0: 嗯，
1: 哎，是这个好像就是那个馆里面的动物的表演确实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就是你觉得就是生灵之间的互动，
0: 嗯，
1: 我
0: 是有这种感觉，很神奇，
1: 我是特别，
0: 但我害怕。
1: 很你肯定会害怕、嗯、因为那个巨物恐惧症啊，有的朋友不能看大的东西、嗯、那个我上次记得是一个白鲸吧，
0: 它不可爱，白鲸可爱呀，
1: 在馆里面它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我没以为它就像那个动物园的动物就趴那就不动了，
0: 嗯，
1: 它不是，它全程在互动、
0: 嗯、就一直在游一直在游
1: 一直在游，
0: 对对对对，
1: 一直在游，它都不停，它一直在游，它不累吗、嗯、它这
0: 你说的那个就是去年好像就是这个是今年上半年吗，就是这个长隆海洋王国的那个就是那个大鲸鱼走了、
1: 嗯、哦，好吧，
0: 啊，当时好多人看到那个，应该你看的也是那个，
1: 我看的，我不是，我去的不是珠海、
0: 哦、
1: 我去的是海昌、
0: 哦、
1: 就是上海的海昌、
0: 哦、嗯，
1: 还有一个上海的河南的，
0: 嗯，
1: 这基本上就是海南的，这基本上就去过的都必须，我就必须要去一下海洋馆，
0: 而且这两年特别流行人鱼表演，
1: 对对对对
0: 对，还有大汉人鱼
1: 肥嘟嘟，
0: 对对对对，往里在里面像小丑鱼一样，
1: 我能去，我告诉你，我这特适合那咣咣咣，就是
0: 你有副业了，可以开起来了。
1: 我不会游泳怎么办、
0: 嗯？还有海豚表演，其实我印象最深就是我小时候在合肥，应该是合肥哪个海洋馆嘛，我去过，然后当时那个还拍了照片，就是你往那一坐，然后海豚来亲你。
1: 哦，对，顶你的头、
0: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当时还特别紧张，不怕它把我咬了，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当时拍的那个照片丢了。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因为小时候，因为那个小时候的时候对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动物表演、
1: 嗯、
0: 特别感兴趣，
1: 对对对，
0: 就咱们小时候还有老虎表演，
1: 有
0: 啊，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过年的时候马戏团、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爸带着我和我弟我们俩去的，
1: 嗯，
0: 当时表演完之后呢说要和老虎合照，我弟都不怕，他直接骑在老虎身上，然后我吓得在旁边嘛躲着那种，我在旁边怕那个老虎咬到我，当时还花了20块钱拍了照，结果照片也丢了，
1: 我天，
0: 嗯，就现在想想特别可惜，因为你这件事情如果说让我这个年纪再去和老虎合照我是不会的。
1: 为什么？
0: 我害怕呀。
1: 那害怕什么？
0: 因为就是你从网上看到很多新闻对吧，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它这个也受这个心情的影响
1: 哦、
0: 嗯、
1: 你得这样想，横竖都是个嗯、
0: 啊、不敢不敢不敢
1: 不敢这么想、
0: 嗯、
1: 但是我第一次被我震惊到的是那个企鹅的游泳速度、
0: 哦、好快，而且特别可爱，
1: 就老快了、
0: 嗯、
1: 我都没见过这么快的，他不觉得他自己摔得疼吗，那就是那种
0: 好可爱，我特别喜欢企鹅，而且走起路来也可爱，
1: 走起路那是没办法，别人让他拽拽的走，但是在水里面的速度像箭一样，乱跑。
0: 以前没想到，因为咱们看的那个企鹅，就是比如说动物园里面，就大部分我们看到它站在那不动，或者走几步就停了，
1: 嗯、
0: 对吧？就很少见在水里面游、
1: 嗯，
0: 太好玩了。
1: 基地的那种，
0: 啊、
1: 嗯，天哪，那个对我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就看
0: 不同的生物，我还拍过呢，超可爱，
1: 是吧？
0: 啊、
1: 嗯，我等会儿我给你看一个，就是我拍了一个鳄龟，
0: 鳄龟。
1: 就是那个窗里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鳄龟
0: 啊，
1: 然后在那个水族馆里面，这个水族馆呢，它不叫水族馆，它是上海的自然博物馆
0: 啊。
1: 然后呢，那个从外面看，它隐藏的很好，几乎没有人看到它。
0: 嗯，
1: 我说不在那儿吗？
0: 它就往那一趴。
1: 因为我对这个水环境我比较适应嘛，
0: 嗯、
1: 我就说你从上面看和从下面看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他们会相差很远。
0: 嗯，
1: 我说那乌龟正在透气儿，露个鼻子在上面，那不是鼻子吗？他说什么、啊、那是石头籽儿，我说那是鼻子，
0: 其实它就颜色挺像石头的，
1: 对，
0: 嗯，
1: 其实它就是把鼻子头露出来在那儿呼吸、
0: 嗯嗯、一点点，
1: 我说你这样别动啊，我把那个手机对着那个玻璃窗往下一移，
0: 嗯，
1: 就看到了一个龟一样在那儿趴着，我说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我说是，你们说更不是，你们这演真是啊，
0: 就隐藏的比较好，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那个感觉就会让你觉得就挺好玩，
0: 因为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特别少见，就是你就会觉得去这种比如说水族馆呀、啊、动物园，你就会觉得太可爱了吧。我也拍过小企鹅，
1: 完了我把那照片哎没删，
0: 你看你看，
1: 哦，你看哪个小企鹅，
0: 就是游的这个速度，
1: 哦，是是，
0: 对吧，就感觉一点都不笨重，不像它走路的时候那样，
1: 那么你想一想个问题哈、啊，为什么北极熊不吃企鹅呢？

0: 因为他就不在一个地方呀。
1: 哎、
0: 你在说什么？
1: 对对对，这个终于
0: 这个谁不知道？谁不知道？我就
1: 有好多人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是。
0: 如果按、啊、为什么呢？
1: 哎，对，为什么北极熊不是小企鹅呢？因为它可爱吗？那因为企鹅生活在南极。
0: 这小企鹅太可爱了。
1: 看我给你拍的鳄龟，快快快！
0: 看我们俩在，我们俩在这分享去水族馆的经历。
1: 啊、对，这拍了一个大鳄龟，
0: 真的不易发现。
1: 对，然后你在上，你根本都看不到它在哪儿，这不
0: 对呀、
1: 啊？看到没有？啊哇，太要命了，
0: 太像石头了，
1: 石头精啊，这属于是、啊、我拍完之后呢就排后面开始排队了，
0: 啊、哦、都开始拍那个，
1: 因为过一个没看到，过一个没看到啊。我这特别有意思，这是一种经历，就你带孩子去这些这个比如说和大自然接近的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兴奋。
0: 嗯对对对，你也会很兴奋。
1: 对，我相当兴奋，我都快累死了都、哦楼上楼下的，真是啊！
0: 然后看今天这几天天气啊，最后再说一下，哦，从今天起将出现连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令人难受的牛舔天要来了。也就是说，就是有高温黄色预警，牛舔天。
1: 哦，是给牛舔了。
0: 嗯、哦，就未来3天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度，局部地区呢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了。
1: 对对对，
0: 嗯，也就是未来3天，市区和小城区的延吉镇、华头镇、十八里镇、观塘镇、双沟镇、肥河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温度呢升至35度以上。
1: 哎，再来个惊喜的哈！
0: 今天出门居然被牛舔了一口。
1: 7月31号的晚间预报说，贵阳蒙城、利辛、乔城最高气温达到37度。
0: 嗯，
1: 朋友们多多注意，明天啊，
0: 高温来袭。
1: 哇哦，这真是老过瘾了啊！
0: 好了，这么热的天，休息一会儿吧。
1: 好的，我们也接杯水喝。
0: 对，
1: 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哎呀，对对对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拉您来进微信群啊。55728540，谢谢。你是在和谁挤火花吗？
1: 没有啊，没有啊。
0: 老忙了，你的手，我这余光看到你，但是这个哇啊，就在那一直在忙。
1: 哎，我妈也说我打字速度特别快，你知道吗？
0: 你是一指禅吗？
1: 嗯，是的，我是螃蟹，像螃蟹一样。
0: 哇哦！
1: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我们哪个主任让我帮他整理一个什么，就是文本，然后我用那个26键又不太会用，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那这样蹬。噔噔，
0: 你在干什么？
1: 对，
0: 啊，
1: 最后他再也不找我干这活了。
0: 哎，
1: 别吭气。
0: 看来就是您了。
1: 啊，没有，不是的。
0: 哦，
1: 哎，我真的喜欢用这个9键。
0: 我也是
1: 啊，
0: 我就是9宫格吗？
1: 对，
0: 就
1: 每个人不一样。我忘了我为啥开始用9键的了。
0: 我是因为是这个学生时期用的手机，那个时候我们住宿嘛，没有办法，就配备一个这个老年机。就那个，
1: 啊，你老年机是那个？
0: 就是我告诉你，那个完全就可以怎么办？那手机丢出去10米不会摔坏，就那种塑料的，
1: 对，特别易耐摔。
0: 然后发信息给家里发信息，就吃饭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看键盘。
1: 我也是，我就直接掉，
0: 发的嘣嘣嘣嘣就过去了。哎呀，
1: 对，而且就是你的手就不用太大距离，这样来回来的，就用9键就直接在那一个地方噔噔噔噔，就一个手指头就可以了。
0: 他们用26键的，应该是接触第一个，应该是接触是键盘。
1: 哦，
0: 是
1: 这样的吗？
0: 舒服点，然后他们知道哪个位置在哪位置。其实我们的键盘也可以盲打，
1: 嗯，
0: 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我是那种，我记得当时为啥用那个老年机，就是因为我想，就是我自控力特别差，我得自己控制自己，你知道吧？我跟你讲过，
0: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对，比如说我要老师让我坐在第一个那个小霸王那个位置，

0: 然后后来又用了这个老年机，就是因为我要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玩手机。
1: 你玩什么呢？多大魅力呢？
0: 那当时你会玩 QQ 啊，然后去空间啊，各种。
1: 啊，你那就智能机了。
0: 啊，对呀、啊，所以我就改成了这种老年机，就没有那功能了，只能发个短信，打个电话。
1: 我有了手机之后啊，我的所有手机就一个功能，听歌。
0: 啊，你是听歌？
1: 对，就纯听歌，真的就是纯听歌。
0: 我上学的时候其实真没听过歌，没听过。
1: 都听八卦
0: 呢，只能回家里面听歌。然后我们家里面就有一台电脑，然后当时还不让我们玩，我们就是听歌还得申请一下，我能听十分钟的歌吗？就特别卑微。
1: 就是因为这个，我这人但不爱玩游戏。
0: 啊，你不爱玩游戏啊？
1: 首先不爱玩游戏，尤其是手游。
0: 你不爱玩手游？
1: 对，基本上不沾。你看我手机上就 APP 当中所有的基本没有那个游戏。
0: 那所以你无聊的时候就听歌？
1: 这是非常不是无聊，我觉得非常享受的一件事
0: 啊。
1: 我会点开这个歌，现在呢就听点这个杂七杂八的知识。
0: 我现在就是我可能已经到年纪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到了那个开车不听歌的年纪了。就是我每次上车，假如说蓝牙自动连上开始放歌，我觉得谁的手机谁的歌这么吵，就这样了。
1: 你干嘛呢？就是静静的开，
0: 静静的开，
1: 哇哦！
0: 就前两年的时候我会听歌，然后这两年我就觉得，就是上班一天就是工作特别满，我再到车上之后再打开那个声音听，我觉得特别吵，就可能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
1: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音乐风格现在你听的是稍微偏动感一些，还是偏温柔一些的？
0: 温柔一些。
1: 那你换个曲风。
0: 啊。
1: 我告诉你，你换曲风绝对可以，尤其是现在比较短视频流行的卡点的音乐。
0: 就那种啊。
1: 你就去听吧，我告诉你，它会让你的心境稍微有点变化。
0: 是吗？我有的时候我车上，比如说坐别人的车，我说谁的歌这么难听？
1: 哎，就每个人欣赏水平不一样嘛。
0: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跟那首歌，我说谁的歌这么难听？
1: 然后别人上我车的时候，他说：“你怪不得是交通音乐广播的这个主持人哈。”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六首歌六个风格。”
0: 对对，有一次就是你那个，比如说你网易云或者 QQ 音乐可以有好友关注那种，你和你的好朋友就是互关嘛。然后别人就去我的那个主页看我收藏的歌，就是搞不清楚我到底喜欢什么风格的歌，而且有的时候我的歌很奇怪。
1: 我就是奇怪的代表。
0: 你知道，我知道为啥？就是别人看到我们的歌单，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把那个你当时剪辑用的音乐也会在里面。
1: 啊。
0: 我没有当时区分出来，就是别人听这人在听啥，听不懂。
1: 就是黄蒙娜女士，因为她是，欧美流行音乐学嘛，她这个流行歌曲听的比较多，而且
0: 她学的专业呀。
1: 对，她这个专业的，然后她听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呢，和我们的曲风呢，她基本上偏 funk 和。一些其他音乐多一点，然后呢？
0: 你唱两句，欧美流行音乐。
1: 不是他这歌怎么能唱？他是音乐风格
0: 啊啊！
1: 音乐风格。
0: 对，我说这个风格的歌，你来两句。
1: 没有会的，不好意思。然后呢，他听的这个歌的话，就有的时候呢，他特别喜欢林俊杰。
0: 我也喜欢。
1: 他就听得多。
0: 但是我发现我最近听那个林俊杰的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舒心。我特别讨厌特别吵的歌，就是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的那些歌，哪个女团男团唱的歌，噼里啪啦接着咕隆咚的
1: 那对吧。
0: 然后就有的时候会感慨，果真到年纪了，听一听以前喜欢的歌，自己不觉得听着很累吗？
1: 哎呦，我告诉你，当年我可是音乐小霸王
0: 啊！你是
1: 怎么说呢？就是班里面那个同学们，有的时候买 MP3、MP4
0: 啊，对对对，
1: 然后
0: 下点歌，
1: 就是说那个，张哥，你给我写个歌单呗，就是你喜欢的歌，你写个歌单，说你喜欢的音乐，我基本上我都喜欢听，我就会写个歌单给他，流行音乐歌曲
0: 啊，
1: 一些这个非主流的也有一点儿。还有一些古典的，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喜欢听的，还有一些民谣的，我都会给他写上排一个歌单。
0: 哇，他不能直接去网上搜吗？
1: 不是，他就因为
0: 谢你，
1: 就是因为他搜不到。
0: 哎，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每个人听歌，就每个人的风格或者每个人的喜好，然后你会讨厌别人的歌单，你会觉得自己的歌单才是真的，就是比较好听的歌。
1: 啊，我有这种感觉哈，
0: 是吧？就觉得别人听的都是啥呀？
1: 我跟你这样重复一下这个事情哈，我可能你看你有没有同感？
0: 嗯，
1: 就是我当年我认为我是

0: 引领流行
1: 对
0: 流
1: 对
0: 对对中国那啥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哪怕说不是说这范围这么大，就你们这一圈儿，
0: 哦，对，
1: 是吧？
0: 我是引领着这个中国市场内地的这个音
1: 走
0: 乐的
1: 向
0: 走
1: 的，
0: 向的，对，
1: 嗯，对对
0: 我
1: 对，
0: 听什么歌什么歌火。
1: 嗯
0: 后来我才发现我是其中一个人，就是其中一份子，因
1: 嗯，
0: 为大家都在听这个歌，
1: 啊，对对对
0: 所以
1: 对对，
0: 它才能火。
1: 嗯。
0: 后来就是产生了一种就是其他的音乐氛围。我
1: 嗯
0: 跟你讲一个这个我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
1: 嗯
0: 一个朋友呢特别喜欢听某个乐队的歌，另一个朋友呢也喜欢另一个乐队。这两个乐队
1: 互
0: 呢，
1: 相看不上，
0: 在北京对互相看不上。有一次呢，他们俩就
1: 对，
0: 碰头了，
1: 嗯
0: 在一个拼盘活动上。什么
1: 嗯，
0: 叫做拼盘活动？就是说主办方会邀请众多的乐队
1: 对，都来了，
0: 都来，然后呢大家拼盘，
1: 嗯嗯，
0: 就是你先唱完我再唱，
1: 对。
0: 唱完之后呢，最后引出来今天的主角，就这种情况。他们在一起唱的时候呢，就上下台就发生了矛盾，就发生了肢体冲突。然后这两个人就说哈。那谁谁谁谁谁真的不礼貌，他就说那谁谁谁谁真的不礼貌。
1: 对，
0: 然后呢，两个人就砰啪砰啪砰啪就，哎，对起来了。这是个北京的组合哈，我如果说知道音乐圈的事儿，应该都知道这两个组合。两人对起来之后呢，就开始聊。哎，他说你这么喜欢这个音乐，你干嘛要搞这个样子？他说我就这喜欢这个风格，你爱咋咋地。两人呢不欢而散。后来呢，出奇的是呢。这个音乐的其中一个成员加入了另一个乐队，就是他们又组成了一个
1: 又一个新的，有个第
0: 新的
1: 三
0: 成
1: 个
0: 员，
1: 乐队啊，
0: 不是第三个乐队，是那个前身的乐队，就壮大了一些，吸取了当时和他对着干的那个乐队里面的一个鼓手，他们的音乐风格开始稍微有点变化，变化之后呢，火了。
1: 那他没就是在之前那个乐队的人会非常的气愤，
0: 你看吧，这就是音乐圈的一部分的事儿。这个乐队火了之后呢，这两个人纷纷退圈，不听你们的歌了。有的人就是这样的，特别好玩，就是你只能在这个圈子里面生活。
1: 就
0: 你要是
1: 别呗，
0: 火了、高了、往大了去了，我
1: 对，
0: 反而不喜欢你了。
1: 就是别。
0: 啊，我当时很惊讶，我说他火了不更好吗？他
1: 你
0: 说
1: 这，
0: 他火了他就变了，他
1: 我
0: 说。
1: 特别懂你说的这个意思。比如说，你有一首特别喜欢的歌，然后你就是不想让别人也知道这首歌，你就想自己听。等着这首歌烂大街了，你就不喜欢了，
0: 那 你有点这意思
1: 是
0: 啊，
1: 吧？
0: 就是你们只能这个小圈子里面活动，你大了之后你就变了，
1: 对对对，
0: 你就是生人勿近了，
1: 就是这个感觉吧。
0: 你开始走什么商业了，你就没有当时的初心
1: 变
0: 了，
1: 味儿了，变味儿了，
0: 对对对对，质变了都。
1: 对，
0: 我说真的是你们要求这可真高啊，这个。
1: 但你看，假如说演员这一圈，你就不是，你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剧比较火了，然后就很多人去喜欢他，
0: 他有的就是那种，他只能演好人，不能演坏人那种。他只能演坏人，不能演好人那种，就是
1: 对，也就是风格固化，就有的人一个角色出圈之后，他接下来接的每个角色都是这样的类型。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妻子现在就是以前嘛，就是沈腾看多点嘛。沈腾他但凡演一个正片，我妻子就会忍不住笑。
1: 很奇怪，
0: 就是他演正片儿。
1: 他应该很期待《现在就出发》吧？
0: 哦，这对，他天天都看。各大卫视现在就出发
1: 等
0: 是
1: 着呢。
0: 吧？那个是还有那个去到外国的那什么来着？那个综艺，
1: 妻子的浪漫旅行，
0: 不是，就是一群男孩子，
1: 一群男孩子去外国，《花儿与少年
0: 不是，
1: 一群男孩
0: 地
1: 子
0: 球
1: 去。
0: 超新鲜，
1: 他喜欢看这个。
0: 就这种类型嘛，比较多啊，那挺好的。你看，人家都出去国外旅游了，你们出不出去国外旅游啊？
1: 我也想拍综艺，然后出去玩的那种综艺，我也想玩。
0: 让他们给我。你导演组，让我们这个是去哪拍呢？去南湖吧，可以推出这一系列的这种台长们，接哈，
1: 去南湖玩什么？
0: 然后让我们做游戏啊，
1: 对对对对
0: 对，我没有知名度，最起码得有俩人喜欢我们。
1: 我应该在你百草园应该挺适合的。
0: 定期去百草园，
1: 是不是挺适合的，在那玩游戏？
0: 对，挑战什么那个高空什么的这个，就我这人恐高，不能玩高的东西，摩天轮都不敢上。
1: 我也不行，我也不行。哎，我行，我行。我已经习惯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对
0: 收到，
1: 对
0: 收到，
1: 对，
0: 收到，拜拜啊。
1: 来继续看啊。
0: 说计划去日照，住海边， 民宿嘛，
1: 对，
0: 做做海鲜。
1: 房东带我们去赶海，学做海鲜啊。
0: 孩子们每天不想回房间，不是走马观花，就是真的住在海边了啊。
1: 啊、哦，对，哎呀，真的住在海边也挺好的。
0: 你住时间长就不好了。
1: 好呀，你就每天看着大海，心情就会很平静。
0: 咸咸的海风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嗯。
1: 我会觉得唯一一点不舒服的是潮。
0: 啊，对，就潮湿嘛、
1: 嗯。其他的就还好，就太潮了就很难受。
0: 那个季风过来之后呢，那海风，我觉得那个味道呢，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清冽感，而是那种
1: 腥味是吧？
0: 黏糊糊的。
1: 嗯，对对对。尤其是你，比如说你爱出汗的这种更难受。
0: 洗完海澡还得洗淡水澡。
1: 我只能坐着站着都恐高，
0: 妈妈呢？
1: 应该说那种比较刺激的项目，
0: 摩天轮刺激老刺激了。
1: 摩天轮真的还好，我觉得最不刺激的就是摩天轮。
0: 你有一种摩天轮叫做设施维修不当的摩天轮，
1: 停在那高空中了，
0: 是
1: 吧？
0: 上去之后就开始你有点扶你咯吱吱，
1: 哦，那个有点吓人，
0: 就那种情况，
1: 是的，
0: 太要命了。
1: 嗯，
0: 还有那个登雪山那个，我看到。嗯，网上一段视频，登雪山不有那个坐那个吗？
1: 嗯，
0: 它像一个就是缆车一样的，
1: 那往上走。
0: 但是这个缆车那时候没有任何防护的，两人在那拍照，两人拍照，手机突然滑了一下，然后他去抓手机，没抓到，手机掉下去了。后面的人呢，由于他晃得很紧张，扒了他一下，连人带全下去了。
1: 哇，那好紧张。哦，我记得有那种，比如说你从这个山去到那个山。有那种你往那一坐，然后手扶着上面，这样呼，那叫啥？
0: 滑索。
1: 对对，滑索索道那种。
0: 嗯，
1: 那个你敢吗？
0: 开玩笑，摩天轮都不敢坐，那管玩？
1: 有一次，
0: 你想什么呢？
1: 咱俩一样，我说咱俩是一样的人。但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去重庆哪个游乐园？
0: 哦。
1: 然后那个呢，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山过到那个另一座山去玩那个项目，然后当时我们四五个人吧。男生啊就全走了，就剩我和我的另一个女性朋友了，然后我们俩在那纠结着怎么办。但是如果说你不做的话，你就先下山然后再上山。
0: 哦，这就很麻烦了。
1: 对，说不定等到晚上了我们俩还没有爬到另一座山，然后我就特别紧张，当我看到一个老年人就上去了，我就放心了。
0: 哎，你说这个，我在曹操公园玩过。
1: 啊，你那曹操公园应该是民族乐园里面，那个那么短，你在说啥？
0: 你也玩过，但是我的体重重啊。
1: 嗯。
0: 哦，那个冲击力特别强，那前面那个网根本拦不住我，就那个网上面有一个大索道嘛。
1: 啊。
0: 我磕的哟。
1: 我弟也是，不是，重要的是有一次我弟去玩那个的时候，他的膝盖当时受伤了。就那他也要往上去玩、
0: 嗯、
1: 然后到底下呢，你知道他全是土吧，然后当时就前两天下雨了，有个水坑
0: 啊、
1: 嗯、然后我弟掉下去之后呢，就更了一下，然后就趴在就是直接跪在地上了，他膝盖还受着伤，
0: 哇哦，
1: 直接摔在那个水坑里面，就这样说没事儿，冲冲水我还能继续玩，
0: 泥坑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1: 有一个记忆，就是应该有兄弟姐妹应该有这个回忆，就当时我是女生，我还涂那个画。
0: 哦，知道了。
1: 那个胶吗？
0: 涂那个画，那个不是胶吧？
1: 还要放在那个微波炉还是还烤一下？
0: 不是，
1: 然后拿回家。
0: 它是撕开你撒那个粉吧？
1: 不是，是挤的那个。
0: 挤的那个那种。
1: 啊啊啊！
0: 那就涂鸦呗。
1: 就有点像涂鸦，然后我弟陪我去玩那个，我陪他去玩民族乐园。
0: 哦，这真的是啊。
1: 固化。
0: 李木子说骑云山明天免票吗？
1: 免啊，就我台这个视频号有发给大家看一下吧，刚刚我还在讨论这个就是门票的事情。
0: 嗯，
1: 面向啊，安徽骑云山连续一个月入园免门票，2026年8月1号至8月31号面向江浙沪皖三省一市居民免门票。
0: Oh.
1: 包含齐云山景区逍遥街的这个门票，还有自由家营地的门票，凭有效证件这个检票就可以入园了。
0: 去吧去吧，赶快去啊！能玩几天玩几天啊、嗯！再不玩马上就假期就结束了。说很快的，说快就很快哈。
1: 三省一市。
0: 嗯，是三省一市，江浙。不上海吗？
1: 嗯，沪沪是上海。
0: 嗯
1: 嗯，皖哦，没反应过来，我还以为我看错字了。
0: 因为新闻是吧？但是我 哇哦！
1: 我刚刚都安静了，你知道吗？
0: 我听到你安静了呀！我说你怎么不？

0: 我没去这个山玩过。
1: 齐云山。
0: 嗯。
1: 齐云山那个是不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品牌呀、啊？叫齐云山什么来着？
0: 来着。嗯。
1: 哦，我记得听过。你搜一下，你搜一下就能搜出来。你打齐云山三字就能搜出来。
0: 你家有一个评论，惹了给啥呀？弄不懂冬天再免。冬天有冬天的免票，我记得去年九华山好像就免过吧，还是黄山免过一阵子。
1: 黄山。
0: 嗯，是吧？
1: 黄山免过。
0: 嗯。
1: 尤其是对这个安徽的。安徽境内的这个就都免票，
0: 对，所以从明天开始一个月啊，八月份就免票了。
1: 哎，老张不喜欢爬山，
0: 你又不能坐缆车，
1: 对，还不能坐缆车，
0: 就是缆车我其实还行，我觉得上面就不动，扶着旁边的人，假如说旁边有人动，还说你别动，
1: 啊、对对，我最讨厌那种，就在那边啊，好黑，
0: 对，
1: 哒哒哒跑这，啪哒哒哒哒跑那，哎呦，真是，
0: 哎，其实挺好的啊，你看，可以带小孩去亲子游。
1: 就那一个房间吧。
0: 嗯，
1: 这山不大吧？
0: 看着挺小。
1: 下面有民俗乐园了。
0: 就是黄山嘛，黄山那边的一个景点，挺适合的，不是大家都可以就是开车就去了。
1: 红墙绿瓦，
0: 嗯，
1: 拍拍照啊都行。
0: 对，逍遥街。
1: 对，哎，之前再说那不是白云山吗？对，是白云山。
0: 所以你刚刚说的白云
1: 山。对对对，记忆混乱了啊。
0: 哦，这是江南第一名山。
1: 嗯，
0: 就刚我们说的这个。
1: 哎，这小布丁说的还真准，导航也准，真神奇。
0: 嗯。
1: 怎么了？我们就看这个平台，它能不准吗？我们就看着播的啊。我已成仙，法力无边。这朋友去哪儿了？观塘镇人民政府，去那儿干嘛？送货呀。
0: 聚餐呀，这个点了还能送货？
1: 送啊，他这个是个货单。
0: 哦，
1: 这个是个货单，这都不是这个叫的弟弟啊！
0: 啊，这样的
1: 啊。店面是一百雷店，后来还有散市。这好多年没回去过了，到那儿喘不过气，压抑。这说到哪儿啊？这是你们在聊什么？
0: 没看懂。我已成仙，法力无边。
1: 你听过这歌吗？
0: 没有。
1: 我已成仙。快乐无边，
0: 听过，这不是快乐星球吗？
1: 新版《西游记》
0: 哦。
1: 快乐星球是什么？快乐星球是叫什么来着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快乐小神仙。什么？不对，春夏秋冬眠。
1: 哦。
0: 噔噔噔噔噔，我要飞。
1: 哦，我要飞。是这个，突然想起来了。
0: 嗯
1: 我没看过这个，真是。
0: 你没看过啊？
1: 没看过，我觉得这个没有意思的。西游记，
0: 西游记后传，我没看过这个西游记后传。
1: 西游记后传那个摄影方式真的让人着迷，我看的时候我想吐，就一个动作，哗来回来的，这种搞啊，真是。
0: 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
1: 行，来看下位朋友去哪玩。
0: 嗯嗯。
1: 呼伦贝尔大高原。
0: 七月八月均温是12到25度。天然空调，骑马喂牛羊看银河，孩子能彻底的撒欢，远离电子产品。就出去玩真的会远离电子产品，我出去玩就是，我出去玩如果不拍照的话，手机一般都在包里面，不会拿出来。
1: 没时间吧，真的没时间玩手机、
0: 就想玩，就想看一下就是不一样的风景。
1: 你看你那茄子那个视频你看过没有、
0: 没有、
1: 哎、你知道茄子是谁吗？
0: 不知道，我以为你在说那个那
1: 个
0: 菜。
1: 一个不是一个游戏主播
0: 啊、我给你搜一下，
1: 长得特帅，
0: 嗯，
1: 然后现在长得特不帅，就这种情况。当时真的是茄子主播，你这样搜。
0: 嗯嗯，
1: 他那个住在山里真不错，住在山里真不错啊。然后呢他是就穿了一个裤衩。
0: 你意思说他以前长得帅？
1: 对对对，以前公认的帅。
0: 哦，
1: 特别帅。
0: CSGO 茄子
1: CSGO。
0: 嗯，哦 CSGO 这样念的、你看我就不懂。
1: 对，当时我告诉你茄子的那个是响彻大江南北。
0: 哦，数码运动行家。
1: 对，而且特别帅气，现在就是慢慢结了婚。
0: 我压根儿对我没看过这个人，你说他帅气。
1: 你看他以前，你搜茄子。
0: 你看那个鼻子，就能看他五官，以前应该是帅的。
1: 你搜他年轻时照片，茄子年轻你就知道。
0: 哦，
1: 这真的是当时被誉为最帅的这个男子竞技游戏。
0: 哦，是的，是不一样啊。的确，因为最近几年我看我那个朋友经常发这个

0: 个就没有他帅。
1: 他也就是哎呀，
0: 的确的确的确很帅很帅，嗯，年轻的时候。
1: 咱们在聊什么？不聊出去玩吗？我现在引导他在开帅歌，你这受不了受不了，你这是。
0: 来看下一个，还能看一个吗？看不了了，
1: 看不了了，看不了了哈。
0: 对，就趁着暑假，大家都多出去走走。
1: 对，嗯，想看帅哥和美女，请下周一准时时间再来到直播间。
0: 对，是的。
1: 好吧，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回来。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见。
1: 下周见。

出去巧遇的笑了，好强的感染力，按在表示玩具，我们下车，巧了，我和乔一个都穿了黄色，他是个住 house 常客，他说一家轰鸣一个击杀，一个甩尾接近泥沙，果然是他，也只能是他，谁选的地方他，我指了指乔伊，拍什么脸，找一个废弃的古家可以去探险，菲瑞说亏你能想得出来，你馊主意醒不了半点，安仔说算了不安全，但乔伊直接就进了门，菲瑞

0: 人可能都跑去了二层，有一扇半开的房门，挂了幅画，画上的竟然是我。是不是某一种惊喜，是不是某一种心理作用，像是在警告我，又像是警报我。突然间传来声惨叫，我跑到了走廊，进入的房间又光亮着，我两枪滑倒在地上，
1: 血
0: 比我的 T 恤还红，
1: 血
0: 比窗外颜色还浓，
1: 血
0: 敲一个倒在血泊里，男大爷蜷缩在平地的碎玻璃。费瑞拿着把匕首对岸再冲了过去，我冲过去撞开了费瑞，用最后的力气拉起了安在往外跑。不要回头，只听见举报个刺耳的怪笑声回到

0: 情。我们在角落里屏息，灰色的 T 和大理石融为一体，月光在房间里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还在说祝你好运，然后他开始跳新的，叫着菲瑞的名字冲了出去。
1: 北京时间22: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旋律，像是看见一场心底的独行，人总会在浮沉里慢慢弄丢原本的自己，顺着旁人的目光往前走，习惯收敛情绪，压低心事，在纠缠和依附里慢慢失重，日子久了，连自己真实的模样都变得模糊，后来才慢慢懂得，不必困在旁人的尺度里周旋，不必借着别人的光存活，允许心里有褶皱，允许有脆弱和迟疑，坦然接受住所有起伏，慢慢往自己靠拢，守住心底一点清明与赤诚，安安静静做一回完整的自己，不问输赢，只随

有些心动只会停留在年少的片段里，散在细碎的日常光影中，后来走过很多相逢，接触过许多温柔，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旧影子掠过心底，依旧会泛起浅浅涟漪。那些仓促的擦肩相遇，那些无声落幕的情愫，不必释怀，也不必遗憾，静静安放就好，留在岁月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轻轻跳动的一抹旧光。

0: 小心把我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情愫几路之间总有牵绊纠缠，曾沉溺在彼此的光影里，攥着细碎的温柔不肯松开，渐行渐远的过往，心事堆叠，情绪起伏，任由执念困住方寸，在无声里消耗自己。后来慢慢看懂，相遇本就是有些无常，聚散都是寻常。不必追赶走远的人，不必封存难解的绪，任由流年拂过心底的褶皱，让纠缠慢慢散去，让余温悄悄变淡，安然目送，轻轻放下，让所有缱绻与遗憾顺着风归于平淡。

心底藏着无数细碎的情绪，在独处的时候悄悄翻涌，有些感受徘徊许久，靠近却又沉默，目光辗转，心事浮沉，明明执念很深，到头来却只剩无言。隔着一段光阴，隔着一点距离，很多温柔来不及安放，很多念想只能停在原处，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开口，太多柔软落在喉咙里，化作浅浅的叹息。原来人这一生最浓的情愫，往往安静，无从诉说，只在夜色里轻轻回响，落在心底，自成一片荒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与人之间总有一段路走到尽头，感情走到单薄的时候，彼此只剩勉强维系的关系，多余的拉扯只会磨碎仅剩的好感，谁都不愿先转身，却又再也不靠近，情绪反复，心事沉落，看着彼此慢慢疏离，只剩下疲惫和沉默。原来慢慢走远并不算遗憾，不必硬撑着相守，不必为难彼此，放下执念，松开手心，不再相互牵绊，安静告别，各自往前走，留一点体面，留一点温柔，比起苦苦纠缠反倒轻松，

些关系走到尽头，连多余的情绪都懒得滋生，慢慢不再期待回应，不再执着解释，也不再在意对错，彼此之间只剩一片无声的空白。曾经翻涌的心绪慢慢归于平静，焦急一点点散去，热情悄悄退落。不必刻意告别，不用勉强挽留，也不必找太多理由，很多疏离都在不言之中。日子往前走，人也顺其自然散开，最后只剩下淡淡的漠然，什么都不想多说，什么也不必再说，任由一切轻轻散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想起年少的光景，心底总浮动着一抹鲜活的光。那时心境澄澈，眉眼坦荡，不畏前路，不纠结得失，满心都是随性的欢喜。迎着风往前走，肆意又坦荡，日子简单，心事轻盈，喜欢就奔赴，难过也转瞬即逝。慢慢走过岁月，才发觉那样的时光格外珍贵。后来生活多了牵绊，多了迟疑，少了一往无前的莽撞，只余下回望时淡淡的心动，怀念那份不加修饰，自带锋芒，无忧无虑，

旧街巷藏着一城无人打卡的年少，时光缓慢，烟火朴素，风掠过青砖与屋檐，笼住一段单薄又干净的岁月。那是心事轻轻，日子悠悠，所见皆是寻常，却都格外动人。后来一路走远，城市堆叠，人来人往，灯火喧嚣，回望来路，只剩隐约的光影和褪色的轮廓留在远处。有些模样慢慢模糊，有些情绪悄悄沉淀，终究走散在人海里，只剩心底一隅还安放着那一段朴素安静再也回不去的年少光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3: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4: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我记得有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痛苦长久的活着好，还是快乐短暂死去好？那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我现在，似乎已经有了答案。如果白日梦依然如此美好，直到我和他再次相遇。
1: 来到故事结尾，沉默的命运的曲折。

0: 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近我，他说要把看到的一切都讲给我听。
1: 窗户就像是画框一样，圈住港城的绿水和青山，太阳照射下来，那只幅画卷镀上柔和的金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嘿，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4: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2: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5: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6: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7: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5: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4: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2: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5: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6: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7: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5: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开车途中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啊，方向盘在转向的时候总感觉很困难，原本轻轻一转就能变道，但是现在感到沉重费力，无回力感，有的时候甚至感到打不动方向，或者要使很大的力气才能成功。方向盘突然变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它对安全驾驶的影响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方向盘突然变重是怎么回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方向盘，那么我们首先来听到一首和方向有关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方向》。

方向是许巍的一首经典歌曲，旋律、歌词、编曲都近乎完美，富有诗意又略带感伤，浸透着漂泊在外孤单无助的愁思，使歌曲更有层次。回到我们的话题，方向盘突然变重了，对驾驶有哪些影响呢？我们知道转向系统对汽车的安全行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方向盘变重呢，一方面会导致油耗增加，另一方面会让驾驶操控变得困难，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假如转向系统出现故障，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的检查维修。如果在行驶当中转动方向盘感到沉重费力，无回力感，或者在低速转弯行驶和掉头的时候感到非常沉重，甚至打不动了，千万要及时处置。

方向盘突然变重了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排除一种情况，那就是原地打方向比较重，高速方向变轻。这个对于液压助力的车来说啊，这属于正常现象。车辆呢原地不动，车轮想要转动需要克服的摩擦力最大，因此呢重一点也属正常。高速呢让方向变轻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快，助力泵的转速也快，助力比较充足。那其次呢，空气作用在车上的升力越大，使车轮对地面的压力降低，摩擦力也随之降低，因此方向转动会更加轻便，这一点在液压助力的车上呢特别明显。现在很多电子助力的车会增加一个功能，当车速高时方向自动加重，减轻车辆轻飘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今天的话题，方向盘出现沉重费力还有第二种情况，原本的助力比较轻，车辆年限久了之后就变重了，这大多是由于啊这个转向助力由寿命到了就该更换了，如果助力由变质了，它就无法建立起足够大的压力，力的传递就会变小或者不均匀，导致我们打方向变重。一般呢，助力由3年或者6万公里就该更换了，变质后呢，不但会影响力的传递，还会对助力泵和方向机的寿命有影响。但如果是电子助力的车辆，您就不需要考虑换助力油的问题。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黄品源的《小微》。

王品源的小薇曲风纯真而自然，歌词朗朗上口，简单而富有诗意，音乐旋律优美，新鲜而欢快，以最简单最纯情的告白方式歌唱爱情的天真和美好，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表达和鼓励人们勇于追求爱情和幸福。这首歌曾经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并且很多叫小薇的女孩也因此颇

受大家的欢迎，也成为一个时代印记。刚才我们介绍了方向盘变重的几种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宇，
3: 我是沈腾，
4: 我是演员杨紫，
5: 我是演员李乃文，
6: 我是李云瑞，
7: 我是张凌赫，
8: 我是演员张国强，
9: 我是演员迪丽热巴，
10: 我是演员程正，
11: 我是吴豪，
12: 我是演员歌手侯明昊，
13: 是演员龚俊。
7: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9: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10: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14: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12: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15: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16: 祝战友们八一建军节快乐！
6: 无论你身在何方，我们永远是战友。

0: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方向盘变重的第三种情况还有啊，就是凉车轻，热车变重。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助力泵坏了，第二呢就是助力油该换了。如果助力油变质，就不能建立起足够高的压力，导致方向重。凉车轻呢，是因为这个助力油温度低的时候啊，粘稠度比较大，还能建立起一定的压力，油热了之后就变得很稀，就不能建立压力了。所以导致凉车轻热车重，助力泵坏了的道理也是这样。出现凉车轻热车重的情况，应当首先更换助力油，大多数车辆呢可以解决，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再考虑是这个助力泵的问题。

汽车音乐时间，喜欢你没道理，我是邓源，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出现方向盘变重的情况之后，有些人就更换了助力油，但是更换后感觉问题依旧存在，这大多是因为助力油的型号不正确造成的，粘度太稀或者质量不好的油导致油压降低，换成型号正确质量合格的油，这个就可以解决了。方向轻重的变化和助力油还有助力泵的关系最大，同时呢，这个胎压太高或者太低，定位数据不准确，轮胎尺寸有改变，方向机内部有故障等等等等，都会影响方向的轻重。那假如方向轻重变化较大，就需要请专业师傅系统的来检查一下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我们的话题，导致方向盘变沉还有这个轴承配合过紧的原因。如果轴承的润滑得不到良好的运行，就会出现卡滞的现象，那造成方向盘变沉。除此之外，方向盘和助力器的关系呢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当方向盘变得很重的时候，很可能也是助力器系统的内部出现了一些电路接触不良或者是其他问题，这种情况应该去专业的维修店去检修一下。

方向盘转向沉重是影响安全驾驶的重要因素，日常使用当中我们该怎么来预防呢？第一，及时添加和更换助力油。第二，定期检查助力器，遇到方向盘助力故障及时让专业人员来进行维修。第三呢，保证轮胎气压充足，如果感觉到方向盘突然变得很重，千万不要忽视。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况是瞬息万变，别一脚油走到黑，无节制地榨取车子的价值，一定要懂得正确驾驶车辆，善待车辆，万一出现紧急情况，要采取正确措施来应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风雨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3: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2: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4: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5: 谢谢阿姨，再见。
4: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2: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4: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晚宇，
1: 我是沈腾，
2: 我是演员杨紫，
3: 我是演员李乃伦，
4: 我是李云瑞，
5: 我是张凌赫，
6: 我是演员张国强，
7: 我是演员迪丽热巴，
8: 我是演员程正，
9: 我是吴豪，
10: 我是演员歌手侯明昊，
11: 是演员龚俊。
5: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7: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12: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13: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10: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14: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15: 祝战友们八一建军节快乐！
16: 无论你身在何方，我们永远是战友。